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既然说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那咱们呢就进入了正式的课题，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哎，功能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

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生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生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啊就感觉啊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第二次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第一个月给大家发了个福利物资，就是这个刺梨果干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啊精心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那这个刺梨干啊长在哪里呢？哎，它长在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密，海拔比较高，气候宜人，土地啊、气候啊、温度啊、湿度啊、自然环境啊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就孕育出了刺梨这么个好东西。又以贵州的毕节的刺梨长得好，你看咱们呢就把这个刺梨干啊，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每个人发了一份，作为我们听节目领到的福利物资。同时啊，近这些天我们接到了很多热线电话，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也打回来电话反馈，说用了这个刺梨干啊，就像孟非老师说的那个样子，哎，喉咙不干不痒了，消炎镇痛了，大便小便舒畅了。你看这是不是咱们也办了一件好事啊，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啊，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第二个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发我们的第二个福利物资。那这个第二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稀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两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
哎，哪两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两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羊胎盘呢是一小只一小只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两个小指节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状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啊，这个气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啊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啊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

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他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吗？你说怎么解决吗？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你这气推不动。有人说那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10万8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5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户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就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哎，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味我们平时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好的，换句话来讲，容易、方便、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儿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弱，所以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300-500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儿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啊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
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

0: 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儿，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头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这次第二次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哎，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20岁以内，只要年轻啊，好呢是16、17岁、18、19岁的青春少女，然后她们怀孕产子了，也就是说年龄要小，她们同时啊体内还带着一股先天气。那这个胎盘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第一胎，同时啊第一胎还是正常生产的男孩，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它还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好了，那这个胎盘拿过来之后，怎么才叫紫河车呢？听清楚啊，把这个胎盘刚刚生产之后，要赶到天明的时候，也就是考试在午时，也就是中午太阳地儿足的时候。

0: 得名紫河车。
1: 由来是这样的。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紫河车来说啊，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呀，这个紫河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阴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紫河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紫河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紫河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咱们是不是听说过一个病？是不是也听说过一个病？还有一个严重的，那我就是说了，说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紫河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那前几年呢，甚至还有人胎盘的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紫河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确信了。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紫河车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阳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阳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羊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羊胎素针剂呀，就是从羊胎盘当中提取的羊胎素。哎，那这个羊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羊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羊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呢、啊，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就尤其是啊，人家拍一部戏。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是真事儿啊！你说人家拿这60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

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你看人家现在也小70岁了，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他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呢，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啊，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羊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呀，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羊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归精，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羊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羊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羊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羊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纳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羊胎盘来治病，并且呀，在这十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羊胎盘治病，甚至是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多了。所以呀，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羊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羊胎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发放的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羊胎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支一小支的，这一小支一小支里面呢是粉末状，一克装，这一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6支。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羊胎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羊胎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羊胎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羊胎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羊胎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羊胎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球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2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草啊？青海的羊草。哪里的牛草啊？西藏的牦牛草。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
这个阳台盘。而我们用的阳台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阳台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一个月羊的胎盘，加上那么一小小个，就多大呀，跟大拇手指的这么大一小个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羊胎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十天的行不行？十天的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阳胎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的情况下呀，而这种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病，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内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啊？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这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给推翻了，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大家庭的温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啊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流行的，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高的，一个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啊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扔个三四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给卖了，这个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那到头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呀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内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呀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呀

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他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对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羊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好的羊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居士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好？羊胎盘一定是要好的羊，哪里的羊好啊？青海的羊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

0: 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啊，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严格的，要求度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去遵守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球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的。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6只，这个上面还带那3个字儿优研诺。哎，你拿到这6只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2只，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一只，你连吃6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6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得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6天，你试吧，至少6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100%，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6只，够你用6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中国有这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呐，咱们这个羊胎盘不是一颗一颗的，是粉末的。但是我告诉你，来之不易，量很少，属于我们中西里面的内部的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所以这次发的第二次福利物资，我们也拿出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也拿出来了我们的诚意，同时呢，也拿出来我们的感激之情，把这个好东西啊，给你发一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每天呐都听您节目的。
0: 哎呀，感谢感谢支持啊！
3: 哎呦，您讲的那扩症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了啊。
0: 啊。
3: 解毒的海棠茶，我一直在喝呢。
0: 哦，
3: 感觉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0: 这真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3: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
3: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羊胎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谢粉丝支持，
3: 啊、
0: 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每个月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第二次的福利羊胎盘我给你报名，嗯、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3: 我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0: 好，好，好，你说。
3: 哎，我呢就是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怎么说啊？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0: 哎呦，怕冷。
3: 就我特别怕冷。
0: 哦，那尿多不多？
3: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0: 哎呦，那你看，那就对了。
3: 这不是您说那阳台盘不大气吗？所以说我就想用。
0: 我跟您说一下吧啊，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那这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补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补正气啊。
3: 说错了。
0: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三四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好？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
3: 那我就等着。
0: 哎，好，你等着。
3: 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就这样啊。这个呢，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六支，然后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一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3: 没事儿没事儿，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能治病就行。
0: 对对对，
3: 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了。
0: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大的回馈，好不好？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3: 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咱们都好。
3: 好，
0: 哎，再见。
3: 好，再见，孟非老师。
0: 再见。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5: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106.6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古希腊对立式平衡。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雕塑家波留克列特斯在《持矛者》中完美展现了对立式平衡这一革命性技法。雕塑的重心落在一条腿上，导致骨盆一侧升高，肩膀一侧自然倾斜，整个身体形成了一条优美的 S 型曲线。这一微妙变化让人体瞬间从僵硬静止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仿佛下一刻就要迈步前进。它标志着古希腊艺术从古风时期的拘谨走向了古典时期对理想化人体自然动态与内在精神的追求。其实啊，对立式平衡与我们现代生活也有相结合之处。对立式平衡的原则核心是动态平衡，这一理念早已超越了艺术，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 T 台模特的猫步到摄影构图中对生动感的追求，乃至舞蹈体育中对身体协调性的极致运用，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在平衡中寻求动势的美学影响。从对立式平衡这一革命性技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生态度。最美的人生姿态也是一种对立式平衡，它不是僵硬的站桩，而是在动态中保持平衡，既努力前进，又懂得适时的休息，既懂得承担重任，又学会放松肩膀，让我们在生活的张力中都能找到那条属于你的优雅而从容的 S 型曲线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5: 各位叔叔阿姨，各位戏迷老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周四的梨园大春关。一晃啊，又到周四了啊，日子不慌不忙，好戏如约登场。都说听戏解闷，唱戏养心，咱周四呢不赶节奏，不凑热闹，主打一个纯戏曲欣赏，安安稳稳的过戏瘾。前两天啊，大家伙热线唱戏，虽勤颠戏，贡献了一段段景颠又豪停的长段啊，藏着满满的戏韵和烟火气。今天呢，咱们就来个怀旧小剧场啊，把这两天大家点播过和演唱过的好戏啊，我一一整理出来了，慢慢回放，细细聆听。熟悉的旋律一响起，估计不少老朋友耳朵跟着入戏，嘴巴都忍不住跟着哼唱两句。不用比拼，咱不用登台，就坐在收音机前，泡杯热茶，随心听，跟着唱，放松心情，这才是咱戏迷最舒服的状态。俗话说，生旦净丑皆韵味，经典老戏最入心。接下来的时间，全程好戏连播，回味咱们老百姓百听不厌的梨园唱腔。话不多说，好戏开嗓。
6: 蹊跷了，

金发。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

0: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呀、黑桑葚呐、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1: 那必须扎实啊。这可是汇聚了十一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啊、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0: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1: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0: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而且大家放心呐、啊，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0: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1: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啊、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1: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地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啊、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啊、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

0: 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浓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身，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图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1: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有孝敬，有广济，有墨迹，大祭孝敬，共济墨迹，皆是指一个一个我都给他把那命字起，这只街头上又做闹啊，我给他起命叫一个放后起，那这街最上

再叫一声烟火。

大个子啊，二胡子，老奶奶我问问你，你们看看见到没有我的鸡？你那个帮我找到了鸡，我买一包糖果送恁吃，我送呀送给你，送呀送给你。

时代没泡面，有没人老杨来抓鸡，白天更没有野帽子啊。

那菜锅做饭吃，我泡杯浓茶润嗓子，吃饱喝足再造句。若是机子够不到，我要狠狠骂骂你，我狠狠的骂骂。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们今天来说的是那些因看脸而吃亏的书，说白了就是被书名耽误的好书。

接下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也非常的个性，叫做《一想到还有 95% 的问题留给人类，我就放心了》。这是一本关于宇宙谜团和科学探索的科普图书。人类目前能够清楚认识的世界只占全宇宙的 5%， 还有 95% 的世界充满谜团。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通过漫画、信息图和段子，以好玩、生动、极易理解的方式向普通读者介绍那 95% 的世界。这里充满有趣的谜团，包括暗物质是什么，暗能量是什么，时间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是物质而不是反物质构成的？宇宙到底有多大？外星人是否存在？在闲谈的氛围中，读者将了解物质世界最神秘、最宏大的谜团。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是人类探索科学世界的旅程，每一个问题都藏着人类的未来和命运。作者告诉我们，未知并不一定意味着失望和担忧，还意味着探索的机会和发现的乐趣。在已知之外，还有广袤的世界等着我们去探险。探索的旅途无限精彩，这也是人类几千年来不断发展科技、寻找答案的原因。科学探索本身就充满欢乐和新奇。所以，这本《一想到还有 95% 的问题留给人类，我就放心了》，这本书适合一切有好奇心、有求知欲、有幽默感、有脑洞的读者。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本书，叫做《如果没有今天，明天会不会有昨天》，作者是伊芙·博萨尔特。嘿呀，这绕口令一般的题目您读懂了吗？这本书用有趣的方式进入经典的哲学，将深奥的哲学理论拉下了神坛，和哲学家一起做思想实验，见证脑洞的力量。假设你在桥上目睹电车即将撞上轨道上的五个人，拯救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站在你身旁的一个人推下去，你会怎么选择？假设博物馆里每一幅画都是相同的红色画布，只有画名和简介不同，策展人说每幅画想传达的意念也有所不同，你可以要求退钱吗？假设村里的理发师只能帮不自己刮胡子的村民刮胡子，不能帮会自己刮胡子的村民刮胡子，他自己的胡子要由谁来帮他刮呢？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哲学家精心设计的思想实验，因为哲学无法用科学实验来检验其正确性。于是，哲学家在脑中设计出具体的假设情境，测试哲学理论是否符合我们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以找出人生根本问题的答案。苏格拉底、柏拉图、萨特、加缪、尼采，众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曾经设计过思想实验。新锐哲学家伊芙·博萨尔特精选其中最经典的55则，用清晰易懂的方式加以阐述推演，引领读者探讨最令人彷徨的人生11大主题。本书的自我定位是简明哲学加实验手册加脑洞集锦，而从前言之中，我们就能明确地理解，所谓的哲学其实更多的就是哲学家的思想实验，而这些思想实验很可能是假设你是一条被系在年轮上的狗这样荒谬的玩笑，又或者仅仅是关于你和朋友们做了一个蛋糕该怎么分的琐事。但当我们跟随作者仔细读下去，就会发现不同意见的哲学家已经为这些或相同或相反的问题准备了针锋相对的理论。当然，作为一本简明哲学的书，作者更多的是在做介绍，将不同时期不同思想的哲学家的理论或见解阐述给我们知道，真正深入的探究以及犀利的剖析并不多，大概是作者觉得光是介绍一下就够我们看的了吧，毕竟这是一本300页都没有的小书。关于那些被书名耽误的好书，其实还有很多。您的生活中有没有读到那些名字很奇葩但是很好的一本书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张一凡。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美学大家朱光潜的成名作。这十二封信是朱光潜在欧洲求学期间从海外寄给国内青年的。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朱光潜探讨了青年成长中常常遇见的十二个问题，诸如读书、理想、爱情、朋友、励志、人生。他如长者般语重心长，如朋友般诚恳亲切，为青年们的人生提出了有益指导。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退伍落后，这故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敏锐力便需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你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猥亵。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的习惯也是这样。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内部的雪》，马类诗集，它是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马类。这部诗集精选了诗人马类1999年到2018年间创作的诗歌200余首，其中大部分诗集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发表过。诗人马类通过这些凝重、安静而精致的诗行，在情感密度上建构了精神之乡，并反复追问真理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作者马雷。首先感谢为书而来公众号，在各种哗众取宠的公众号多如牛毛的当下，我深知为书而来的分量。他以雪山般的精神操守，给日渐纷杂的当代人文世界留下了恒星般的光芒。这些年来，我一直生活工作在孔孟之乡的一个三线城市淄博，这里也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故乡。我知道每个人的写作皆有他初始的缘由，像密西西比河治愈福克纳，像断河治愈肖霍洛夫，像梁庄治愈梁鸿，像白鹿原治愈陈忠实。所以我的写作，或者说我的诗歌的精神指向，一直未曾离开过生我养我的鲁中平原，以及与我的出生地只有49公里的黄河。我的写作可能永远离

0: 不开鲁林平原，这是我的生养之地，可能永远离不开童年，这是我写作的源泉，可能永远离不开黄河，这是我终生的奥秘所在。以上这些是我写作的道之所在。作为一个在故乡写作的诗人，时光给予我写作的另外一层深意在于，让我产生强烈的故乡命运感。必须承认的是，我一生的命运都会紧紧带着故乡的基因。我是故乡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鲁龙平原、黄河、鲁伊村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故乡隐秘地翻转着，影响着我的命运和内在精神。所以我这些年来的写作，就是试图通过凝重安静而精致的诗行，在情感密度上构建精神之乡。说得再简单些，就是站在黄河边思索人与水、人与土地、人与时光、人与世界的内在关联。这一切是如此复杂，任何试图一劳永逸的书写都是无效的。生活之地就在脚下，灵魂世界里始终在不断生长着自我。我必须把自己放在天地万物之间，在特定时空，基于灵魂神性，基于对生死和诗歌本身的敬畏，记录自己固执的情与思，以及冗长的宿命。如今看着时光一粒一粒地从指缝里漏下来，曾经的使命感和悲悯感像棉袄夹层中的棉絮，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凝重。是诗歌让我从历史空间、道德层面来重新思考和理解这种凝重的由来与归往。我确信，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诗人，一定跟着越来越粘稠的时光有关。这其中的恩宠伴随着我，让我无数次在梦中远远地观望孔仲尼横贯天地的背影，圣雅公睿智绝伦的眼神，辛嘉轩的铁马冰河，义安居士的人杰鬼雄，和蒲松龄倔强的胡须。有些东西必须相关，一如49公里外的黄河，以及他苦难深重的整个流域。落日焚烧寂静，乌鸦像秋风扬起的灰烬。这个秋天我不会走得太远，在山以东，黄河分割南北，落叶平分秋色，鲁龙平原如此安宁。这个秋天征服世界是他人的事业，我只想苟活在祖辈世代都不曾离开的三尺乡土，敬废头顶的神明。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儿时，我曾固执地认为，世界就是母亲那鞋底石，锥子不小心扎在手上，而急速涌出的那一滴血。我也曾把世界等同于邻居铁匠炉中淬红的火。如今，像我这样曾经将世界等同于朗朗星空的人，面对1000倍的喧嚣，我想再次回到那一滴血中，那一堆炉火中，或者那一片狭小的星空中。因为我尚且纯净，依然珍藏着大地的秘密，并愿意接近安静。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两天两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5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不同。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都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天我们就来说。

说说海这个字，海形声字，金文呢从水，美声。海的原意指的是大海，海同时也可以意指大的湖泊、水地等。在这里有个小知识分享给各位，在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里海，但是它却不是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同时海这个字还可以引申为某些具的数量范围宽广的事物，例如宦海，比喻的就是仕途。另外呢，海的大还用来表示大的器皿，如海碗。海还可以用作形容词，形容一个人容量大，比如说海量。今天我们要聊的海，它不是海，但同样跟海脱不了关系，海上丝绸之路。说到海上丝绸之路啊，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这条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呢，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是到了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像丝绸啊、瓷器啊、茶叶啊，还有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我们都知道，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那是发展到了顶峰啊。可是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海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郝副营长并没有点烟，却借着火柴微弱的亮光，看摆在双膝上的一本破旧的书。书上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一盏吊着的电灯，一个孩子正在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他注视着那幅图，默默地沉思着。
4: 课文《灯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课本六年级下册，由电影《闪闪的红星》剧本作者王苑坚创作，主要描写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围歼战就要打响时，郝副营长在一本书的插图上看到在电灯下读书的孩子，由此陷入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他却没能看到憧憬成真的日子。
0: 整个团指挥所的人都焦急地钻出了地堡，望着黑嘘嘘的围墙。突然黑暗里出现一星火光，一闪又一闪。这火光虽然微弱，对于寻找突破口的部队来说已经够亮了。战士们靠着这微弱的火光冲进了围墙。后来才知道，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是郝副营长划着了火柴，点燃了那本书，举得高高的。可是火光暴露了他自己，他被敌人的机枪

0: 战斗胜利了，郝副营长却牺牲了。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有多少革命志士如郝副营长一般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让他们如此舍身取义的正是那心中崇高的伟大理想。
1: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2: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鉴赏，周啸天。此诗作于贞元三年787年，作者时年16。诗是应考的习作，按科场考试规矩，凡指定限定的诗题，题目前需加赋得二字。做法与咏物相类，需矫清题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精工，全篇要空灵浑成，方称得体。束缚如此之言，故此体向少佳作。据载，作者这年始自江南入京，夜明是顾况时投献的诗文中即有此作。起初顾况看着这年轻世子说，米价方贵，居易服役，虽是拿居易的名字打趣，却也有言外之意，说京城不好混饭吃啊。即读至野火烧不尽二句，不禁大为接赏，道：道德各语，居易异矣，并广为言喻，可见此诗在当时就为人称道。命题古原草送别颇有意思，草与别情，似从古代的骚人写出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名句以来就结了缘。但是要写出古原草的特色而兼关送别之意，尤其要写出心意，仍是不易的。首句即破题念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的原上草啊，这话看来平常，却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说是从春草生兮萋萋脱化而不着迹，为后文开出了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何尝不可开作秋来深静里，那通篇也就将是另一种气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与作荣枯就大不一样，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来，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撞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除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会更青更长，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除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 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通通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涨势重新铺盖大地，回打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吗？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语三分而含义十分。宋吴曾能改摘曼露说此两句，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雨减而意尽，实未见得。此二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与吹又生是何等畅叹有味，对仗亦公至天足，远不如白句为人乐道。如果说这两句是成古原草而重在写草，那么五六句则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落到古原，以引出送别题意，故是一转。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此联为的对，妙在精工，颇觉变化有致。远方、晴翠都写草，而比原上草意象更具体生动。方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可见。亲接二字即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原急切，虽然稻谷成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原恢复了青春，比较乱穷鸣鼓欠，残日照荒台的秋原该是如何的生气勃勃。作者并非为写古原而写古原，同时又安排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芳草千千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于诗意啊。王孙二字借自楚辞成句，泛指行者。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怀思行游未归的人，而这里却变其意而用之，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增送别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那真是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结尾呀。诗到此点名送别，结清题意，关合全篇。古原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极浑成。全诗错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故能在赋得体中称为绝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怕出事儿，结果出事儿了。要不说事情的发展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前文书咱说了，司徒朗见形势不妙，入水而逃，他跑了。一开始他没跑远，从江里边出去能有10里地，他上。

0: 上了岸了。爬上高坡，这地方叫老鹰顶，爬到顶上正好看着玲珑岛，他就盘算着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他真没想到火焚玲珑岛，大火着了十天十夜，那火能小得了吗？在老鹰顶上看得清清的。司徒朗发现大船小船都装载着玲珑岛的东西往八卦山那儿运呢，从高坡上往下看就像那蚂蚁搬家差不多少。司徒朗把那牙都咬碎了，顿足捶胸，破口大骂：李坤哪，佟林，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我那么容易经营的玲珑岛啊，几十年的心血全浇灌在岛上，如今一场大火化为一旦，把我的好东西你们全给搬走了啊！李坤，我跟你完不了。一开始他像疯了似的，提着日月五星轮想进九宫八卦连环谱找李坤玩命，后来一想啊，不行，哎，这个九宫八卦连环谱他进去也出不来。他知道现在李坤声势甚大，手下一万来人呢，我一个人孤掌难鸣，我不等于白送死吗？再说佟林他们走没走也不知道啊，万一他们练成一块共同对付我，我不找亏吃吗？要那样的话我跑出来干什么呢？不行，太愚蠢了，那我怎么办？哎，我上铁山寺，我杀了那个固山多罗贝勒，我出口气，然后我再宰了佟林。后来又把自己否了，觉着更不妥，铁扇寺是他们大本营啊，我老师肯定还在那儿呢，何道元上道明也不能走，光对付这些人我也白给，我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吗？他这怎么办呢？这我这气儿我出不来呀。哎呀，哎，后来头脑冷静冷静，他一想啊，这么办，我别一个人折腾了，我找我好朋友去，约会点好朋友给我出出主意，让他们给我帮帮忙，我不就不孤单了吗？找谁去呢？在山上他掐手指头一算计，朋友不少，都叫自己给得罪了。就因为司徒朗这个人呢属猴的，多变，这个思想情绪很不稳定，今儿个跟张三好，明儿个跟李四好，好起来搂脖子抱腰，天哥哥蜜姐姐，说不好翻脸就动刀子，你说这样人挺可怕，很多人都叫他给得罪了，他想无处投奔，整个的我就走投无路了。哎，想起来了，在河南地界有一座少林寺分院呢，叫三觉寺，干脆我上三觉寺找我的好朋友去吧。天觉僧、地觉僧、人觉僧这三位跟我处的还是不错的，我到那儿看看。就这样，司徒朗下了老鹰顶，仗着道路熟悉，化妆改扮变成一个简粪的老头，溜出警戒线，平安地到达了河南。到河南白天他没敢露面，等到帮黑的时候来叩三觉寺的庙门，叩开门了，小和尚一看不认得这老头，老施主找谁啊？你们师父在家吗？啊，都在呀、啊。 您是哪位？我呀，从云南来的，请你转告你师父，你就说有个老头叫司徒朗前来求见。哦，司徒朗，好，您等等。小和尚报信去了。这三个大和尚亲师兄弟，吃完晚饭没事啊，正在禅堂谈心，谈论江湖武林道这些事情。正这时候小和尚进来了，跟老师傅这一禀报，三人一听，谁？司徒朗呀，他怎么来了？请。真不错，把司徒朗接进禅堂。三个高僧一看呢，好像没乐出来，一瞅司徒朗也特意的狼狈了，帽子紧往下戴，遮住双眉，看这意思是遇上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了。三觉僧让他于上座，这才问老人家，您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呀？只身来的河南，所谓何故啊？摊上什么事儿了？哎呀，满金呐，是这么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哎，我说什么叫这么的？事情都发生了，咱没必要重复。你已经听过了，就是发生那些事儿。最后司徒朗讲到这儿，咬牙切齿啊，现在完了，我的玲珑岛没了，我的老巢没了，我饭碗叫人砸了，锅也叫人砸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我说三位，我那么多朋友我都没投奔，专到河南见你们三位，我你们三位能不能收留我，能不能赏我口饭吃？哎呀，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呀？谁让咱有交情呢？有我们吃的就有您吃的，你看你来了，你就别想这些事儿。来人呐，把跨院收拾好了，屋子要干净要讲究啊，您住到这儿吧。怎么样？多谢多谢，够意思。当天晚间，三僧人准备了两样饭菜，给司徒朗准备的肉食，因为他不是出家人，不吃素，烧鸡扒鸭子猪蹄儿都给他准备好了。司徒朗是连吃带喝，三觉僧呢吃素斋，边吃边谈。天觉僧就问司徒朗，那么老侠客，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还用问吗？东山再起呗。我打算寻觅一个好地方，再苦心经营，干他一场。三觉僧这心里头啊一翻个，心说这司徒朗真不服老啊，你什么年纪了？80了还想东山再起，再创建一座像玲珑岛那样的地方，能吗？你吃了长生不老药了？这老头真有意思，但是没跟他抬杠。三觉僧点了点头，哦，那好，那么眼下你想干些什么？哎，三位，咱们就谈谈眼下吧，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别忘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打算要报仇，我非找这大老杆佟林不可。我三位能不能给我帮忙啊？助我一臂之力。阿弥陀佛，老施主啊，这忙分怎么个帮法？据您这么一介绍，佟林党羽甚多，极难对付。况且此人身负绝技，我看这意思非是你我咱们几个人能办得到的。哎，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佟林也没什么了不起。前者在江中，本来我们想要伸手来的， 后来韩宝、吴志广被捉，我心就散了。如果要伸上手，就凭我掌中这对日月五行轮，让佟林不死也伤，该着他捡条命。我三位不必担心，能不能给我请几个朋友？光咱几个还人单势孤，你们敲锣打鼓给我助威，给我打打下手，这主角仍然是我唱。
1: 行行行行行行，
0: 好吧，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听。不过您别着急，现在咱还不知道佟林在哪儿呢，上哪儿找他报仇啊，是吧？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就这样，三绝僧真替司徒朗卖命，让小和尚带着路费沿路之上扫探佟林的动静，派出十来个人去。后来得着确切的情报，铁扇寺英雄会已散，人们各奔西东。听说那雍亲王起身奔了苏杭州了，就是佟林带着几个徒弟压着韩宝、吴志广的囚车木龙从铁扇寺起身了，要赶奔北京。这是千真万确的。司徒朗一听，把大脑瓜子一晃，眼睛就瞪圆了，真的！哎呀，老天爷睁眼了，他们能走哪条路线一定给我查清楚。后来有人继续了解情况，前些时向司徒朗禀报，他们肯定得进河南地界，必须得路过川桑林。
1: 是吗？
0: 要这么办，明儿我看看去。到了第二天，司徒朗亲自领了几个人到川桑林采看地形。你看他当贼的这么些年的经验了，他到这一看呢，乐得直拍大腿，
1: 嘿嘿嘿，
0: 天时地利人和全凑到一块了，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啊，正好是抢囚车劈木龙的好场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着官府又很远很远的，佟林他们爷儿几个真到了川桑林呢，就掉进了虎穴呀！太好了，咱们要在这儿埋伏下，让他飞也飞不过去。看完地形，司徒朗回来，到了三绝寺，见三绝僧，把经过讲述一遍。我说：“三位啊，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究竟能不能给我帮忙？
1: 能，
0: 我们约的朋友一两天就到。后来约的谁呀？九华山的贾家五虎，每人一条三节棍，都是三绝僧的门下，赶到三绝寺前来帮兵助阵，他们手下还带了30多人。又请了一波少华山的大寨主吴正刚，领着偏副寨主5-6个人，也带了几十人前来帮忙。小小的三绝寺多了这180来人，那可就热闹起来了。三绝僧马上把柜子打开，拿出钱来，就在这盛情款待，推司徒朗为临时的总头目。这少华山一拨人，再加上贾氏五兄弟，就如同彪虎生翼一般呢。后来他们打探出来了，佟林明天就能到川桑林，头一天他就埋伏下去了。司徒朗告诉我，趁早别趁晚啊，等到了林中发下瓶酒方肉，告诉大伙这一夜咱在这过夜了，不能动地方，不能暴露目标。这玩意儿也是个苦差事，人们就在这熬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找水洼把脸都洗洗，司徒朗 把刘栋少放出去，告诉他一定探听情况，怕同林改道。这情报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要不怎么摸得这么准呢？同林赶到这块的时候正是下午，午饭还没吃呢，太阳刚往西边一摘呗，正好路过川桑林，让司徒朗赌个正着啊。司徒朗一看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嘿，满打满算才十来个人。佟林呢、啊、你胆儿也太大了，简直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啊、我认为押送韩宝吴志广，你那些狐朋狗友不得都给你帮忙啊，起码人多势众啊。这可好，就你们师徒一儿几个，你们觉着平安无事啊，真是错打了算盘，该找我司徒朗出这口气呀、啊！一声呼哨响，拉开队伍，把道路给拦住。光大树放倒了十几棵，横着竖着把毛毛道大道全给挡上了。有的人在树顶上，有的人站到堤坝根上，全都拉好了大网，司徒朗这才当先露面，把日月五星轮往左右一分，高声喊喝：“呆，佟林，别走了，我司徒朗等候多时。”穿云白玉虎刘俊大吃了一惊，知道这个司徒朗是真难对付，马上把马一学到老师近前：“师傅，您看怎么办？”佟林开始这心里的一惊，到了现在反倒平静下来了。刘俊，慌张什么？怕什么？既来之则安之，把韩宝吴志广给我看好。是，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先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废了。这可不是佟林心狠呢、啊，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对待，起码俩脑袋能拎到北京去，也不能叫他们跑了。刘俊知会手下师兄弟，严厉在这控制着形势，监押二寇。韩宝吴志广一看呢、啊，嗓子眼像有小手似的，真想痛痛快快喊几嗓子：“师伯，快来救我们！我们在这儿呢。”他没敢喊，因为刀压脖项，要一喊就得吃亏。但是这两个人呢，心里都开了锅了，就盼着司徒朗打胜仗。你要败到佟林手下，可就完了。故此，两人十分着急。安下他们怎么想，咱不说，单说佟林，安排就绪，稳稳当当迈大步，噔噔噔噔噔，来到司徒朗近前呢、啊。佟林平心静气的抱腕当胸：“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师兄驾到。”佟林，你住口！住口！谁是你师兄？这辈儿怎么论的？师兄啊，原来啊，我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玲珑岛的事情结束之后，我跟我师伯庄道琴，我们俩仔细这么一谈论，我才知道。您是他的顶门大弟子，不管现在是不是，当初是。您早进这门，咱是一个门户的，虽然不是一师之徒，咱是亲叔白师兄弟儿。论年纪，论辈分，您不是我师兄是谁呀？故此我才这样相称。哎呀，佟林呐、啊，少套近乎，我根本就不认得你。我也不认得庄道琴他是个谁。 虽然过去我跟他学过能耐，他把我开除了。

0: 我不领情啊，他不认我，我还不认他呢。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那篇儿早就掀过去了。咱从打鼓另开张吧。哎，我说佟林，知趣的把韩宝、吴志广给我留下，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你在我面前老老实实的认罪，让我随便发落。你放心，佟林，我绝不要你的命，我只是出出这口气。到那时候你哀求的我心慈面软，也许我不伤你，我开个庙我把你们放了。如果你佟林玩横的，觉得你有两下子，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我还真不服你，你信不信？何去何从，两条道你挑选。师兄，咱哥俩真得比划比划吗？当然，除了比划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吗？啊，没有。我请问师兄，韩宝、吴志广是国家的要犯，你想叫我给他们留下，你知道你犯什么罪不？啊，哎呀佟林啊，少跟我打官腔，我怕我就不这么干，我怎么干就不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这条老命我都豁出去了，我想那些干嘛？少说废话，你怎么办吧？既然如此，小弟要得罪了。佟林往后一撤身，把长大的笔尖一掖，又肥又长的袖子挽了挽，卷好，从鹿皮套里一伸手，嘎嘣长亮，拽出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大鹏双展翅往左右一分，钉子步往这一站。师兄，你不要逼人太甚，俺佟某任凭自便。哎，好好好好好。司徒朗一转身告诉手下人，各位，佟林够个英雄，今天我跟佟某人单打独斗，你们在后边给站脚助威，任何人也不准参战，哪个随便过去等于骂我司徒朗的八辈祖宗，你们听清没有？众人一听，什么玩意儿，这种人不禁搭理，谁要过去给他帮忙等于骂他八辈祖宗，那谁还过去？乐得在旁边观战。司徒朗全安排好了，绣面高碗把小辫一盘，撒鞋提了提，一团锐气从背后伸手，在鹿皮套里拽出这对明晃晃日月五行双轮，也使了个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分，脱脸进招。师兄啊，你还不了解我，我佟林有个毛病，不管跟谁动手绝不先进招。师兄您先请吧。
1: 嘿呀嘿，好啊，啪，嘟嘟嘟嘟
0: 嘟嘟，司徒朗往前一纵，啪啪啪就十几下。再看佟林是左躲右闪，司徒朗把猴眼一瞪，佟林你怎么不伸手？师兄，我先让你几招，你如果得寸进尺，休怪佟林得罪了，这才大战司徒朗。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5: 泡泡超人，
4: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5: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4: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

0: 这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1: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0: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在川桑林遇上了劲敌司徒朗，司徒朗一见佟麟，二目充血，哇哇暴叫，跟佟麟就要玩命。这段书您记住，叫佟海川二渡司徒朗。头一渡是在玲珑岛，这是第二次，还有个第三次。两个人一伸手，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他俩没个鱼死网破，不分个上下高低，这个事儿是绝不能轻易的放下。哎，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川桑林这官道来了一只镖，什么镖？镖车。

正然催动队伍往前走呢，甩脸往树林里头一看，呀，这是干什么的？他就发现司徒朗带着一伙人，各拉家伙，对面还有押犯人的囚车，也有一伙人。当场有两位正拽家伙要比武，这人就一愣，把马匹带住了，告诉前面的烫子手先别喊了，标旗卷起来，队伍停止前进。这保镖这个队伍刷就站住了。这总达官告诉手下的达官护住镖车，左脚一磕蹬，右脚磕膝盖一碰马的牵夹板，这匹马一掉头直奔树林，嘿，来来来来来，这个总镖头啊要看个究竟。等骑马进了树林了，佟林和司徒朗全都一愣，那不知道他是哪头的，电步凝神跳出圈外。司徒朗甩虚然擎双轮，定睛瞧看，佟林压子母鸡爪鸳鸯月，也仔细打量来人。好家一看这位跳下马来，平顶身高8尺挂0，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利剑眉，一对豹子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稍微有点黑胡，看年纪不超过40岁，鸟翅环德胜钩上挂了一条特殊号的滨铁大棍，腰里挎着宝剑，二眸子一转，光华四射，跟两盏灯相似。这主等来到里边看了看，不知道怎么回事，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把马的丝缰一甩，冲着佟林和司徒朗用手一指，哎，问你们干什么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拿刀动枪的在这块打仗斗殴，到底所为何故？哎，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在下不才，偶尔从这穿桑林路过，发现了你们，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再要争斗下去，我可聚禀报官，让官府出面收拾你们。闹了半天呢，这位好管闲事。佟林是高兴，佟林现在希望官府出面呢，那就有护身符了。方才还以为旷野荒郊没有人，哎，今天来了这么帮人。佟林赶紧答话，啊，这位朋友，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非常欢迎。在下是奉官府所差，身背海捕公文，捉拿盗宝贼的。朋友不信你看，这囚车里边装的就是国家的要犯韩宝吴志广，我这是带领弟子们把他们押送到北京城交刑部审讯，没想路过穿桑林被对面这伙人给截拦了，他们非要救犯人，我不允许，因此发生口角，这才要以武力解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要这么说你是好人了，那朋友你道个腕吧，你是哪位？哎，在下姓佟，名林，字海川。哦，啊，你是谁？佟林，佟海川。哎呦，大名鼎鼎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是阁下。佟林笑着点点头，那是大家的

0: 我小小的绰号。嘿，这位紧行几步来到佟林近前，把佟林的手拉住了。侠客爷，
1: 好嘛，
0: 你都神了，久闻大名，轰雷贯耳，早想跟您见见面，没机会。您说怎么这么巧，这咱们俩人也是投缘呢，在河南地面的川桑林我遇上您了，侠客爷请上，受我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汉英雄，您贵姓？
1: 哎，
0: 我姓铁，我叫铁木金呐、啊。有人还管我叫铁三八，江湖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独棍神佛。您听听这绰号。佟林一听，哎，真没听说过这个独棍神佛。但听他的声音像金钟一样，看五官相貌可以断定他不是大教人，肯定是清真贵教朵蹄回回清真人，看能看出来。佟林点了点头，那么阁下看您这意思，您是保镖的？
1: 对呀、啊，
0: 我一直住在北京，我们开的是东胜镖局，我有个大师兄叫古上飞仙丁瑞龙，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清真贵教老筛海金元金老剑客。
1: 哎呀，
0: 金老筛海是你的老师啊，没外人了。你看看佟林拉住铁木金的这个手啊，这个亲热劲就别提了。铁木金说，这么办吧，佟侠客，您呢遇上我了，您有了帮手了，我这能耐分跟谁比？跟您比我差的多的多，要打这伙毛贼草寇，我估摸着费不了什么劲儿，不就这老糟头子吗，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儿，摁吧摁吧不够一碗儿，那他还架得住一揍吗？佟侠客，你要跟他伸手，你点掉价丢人呢。大伙不常说吗，杀鸡焉用宰牛刀，我这修脚刀我就把他咔嚓了。司徒郎在旁边一听，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心说他妈这小哪儿冒出来的，大言不惭，你拿我当何许人也。也罢，我先把他收拾了，出这口气。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铁木金，这是本套书了不起的人物，下段书三月三亮镖会跟此人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咱们说来一只镖呢？亮镖会在他身上引起来的。原来这铁木金呢，祖居陕西人，人家是回族了，在这个陕西回民很多很多的，铁三爷亲哥仨父母俱在，大哥二哥是忠厚老实的农户，就靠着春种秋收，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唯独铁三爷则不然，从小就酷爱武艺，打拳踢腿使枪弄棒，他太喜欢了，都迷起来了。就这么的，他不务正业，天天练这玩意儿，书也不念。父母在世的时候，对老儿子当然是娇惯了，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也说不出旁的来。这老夫妻呀，把这个钱全供养三儿子了，后来也给他娶了媳妇，成家立了业了，他仍然不务农活，照样练武。十八般兵器当中，他别的都不怎么喜欢，唯独喜欢棍，在这个棍上他下老了功夫了。您还真别说，虽然没有名师的指点，他就凭着一股耐心，劈 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到处访师访友，也学得一身好本领。后来父母不在了，这大哥二哥私下里合计，这老三什么不干，游手好闲，现在先人留下这点财产还架得住他折腾啊？他请一个老师多少钱呢？他一年得300多天得花多少钱呢？不行，干脆咱分家得了，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看亲哥仨也分心眼儿啊，大爷二爷大嫂二嫂开了个秘密会，全同意了，私下里把本族的族长，本乡村的头面人物请了10位，摆了几桌酒席，把铁三爷找回来了。铁三爷正练棍呢，满身是汗的说，三爷回来吧，有事儿请你呢。铁三爷不知道什么事儿，赶紧把大棍收住放到屋里，洗了洗澡擦擦身上，换了套衣裳，进屋一看，哎呦呦，怎么这么多人，牙牙喳喳坐了一屋子，而且都是长辈，哥哥嫂子都聚在。铁木金挨个见过以后，他大哥说话了，老三来来来，坐坐坐，就等你呢。哎，三弟啊，哎，这不是吗，父母都不在了，剩咱哥仨，都娶了媳妇儿。你说咱们一个锅搅马勺，谁花多了谁花少了的，难免有怨言。不有那么句话吗，难免舌头不碰牙。你说咱哥仨这么好，为生活细节要变了脸，或者他们妯娌之间发生争吵，岂不被旁人笑话呢？我们哥俩那意思打算分家，兄弟你看你的意见怎么样。铁三爷不傻呀，一听大哥的口气明白了，人家天天干活，就我游手好闲，肯定嫌我花钱多呗，我成了累赘了，那分就分呗。三爷说好吧，大哥二哥你们既然有这意思，我双手赞成。本族的族长在这儿呢，当家人，大伙就这样把财产集中到一起，31/31分了。哥仨签字画押，这玩意就生效了。这些人都是证人。不说大爷二爷分多少，就说这三爷，一共分了3顷20亩好地，分了房子18间，分了大小牲口20余头，现银300余两。呵，那也是钱呐。等这事儿过去之后，三爷回去跟三奶奶说，我说老婆子妥了，这回咱们自立门户，省着我花钱呢，我还有顾忌，这钱是咱的了，我爱怎么花怎么花，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咱有的是地，有的是房子，这可劲儿造吧。您说有这么干事的吗？万贯家财也架不住糟啊。当然这铁三爷糟跟耍钱的嫖女人是不一样，他是练功，这就大开扇门，遍请武林高手，有的是真有两下子，有的是装像到这来骗钱的，狗掀帘子全知嘴拱，把铁三爷这钱也没少骗呢。铁三爷也学了能耐了，这钱可就开了闸了。不到几年的功夫，房子卖出去，地卖光了，牲口卖出去，现银花个溜干净，最后落的是一无所有。两口子搬到村边看清的那么个小马棚，搬那里去了。这三奶奶可难过了，从来不劝丈夫，丈夫想怎么地我都听着，到现在揭不开锅了。三奶奶再不说话不行了，哭了，劝丈夫你哪能这么办，创业难，守业更难，你看哥哥嫂子人家的日子过

0: 得多火吧。自从分家之后，人家使奴换辈，日进斗金，你看咱们家一落千丈，你叫我怎么抬头见着乡里乡亲？哎呀，铁三爷一听也难过了，七啊，那你说我走这条不对啊，我不就是为练点能耐吗？怎么办吧，你抬不起头来，我也抬不起头来，咱不在这儿住了，咱搬家吧，在外头混出个样来，回来叫哥哥嫂子再看。夫妻商量好了，准备一辆独轱辘车，把家里破东烂西的归着归着装在一个破皮包里头，那年头也有皮包啊，装在里边，另外还有个网篮，装了不少零碎，花到车子的两边，让三奶奶坐到车上，三爷把这条冰铁大棍顺在车上，含泪离开了家乡，漂流在外啊，上哪儿去不知道，现在是断线的风筝，不知漂落到哪儿，一路上怎么活着，靠着铁三爷打把式卖艺，每逢路过村庄镇店，一看这儿有人或者是集市，铁三爷脱光膀子当当当当就练一套，练完了求钱，没君子不养艺人呢，真有那仗义疏财的，就靠着敛的这个钱维持生活。后来铁三爷想好了，上哪儿去，奔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一辈子没到过北京，也开开眼，死的北京也值个，媳妇儿也同意奔北京。但是这个打把式卖艺不是说必然得挣钱，有的时候练半天要不下钱来，有的地方你光练没人看，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眼看也到了北京边上了，囊中是空空如洗呀，把那破皮包和网篮里的东西也都卖出去不少了，就即使进了北京也是走投无路啊。三奶奶可饿坏了，跟三爷商量，你能不能到前面打听打听，要一口吃的。好吧，夫人你等着，看着这个破车。三爷厚着脸皮进了村了，小村不大，能有二十多户人家，把这一头是个豆腐房，现在这个天都快冷了，屋里做豆腐一开门，这热气扑扑的往外冒，提鼻子一闻，这个豆子这味儿太香了，哎呀，三爷直流口水啊，往里头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吗？有人吗？谁啊？里边出来个老头，这老头啊小个不大，一看也是回民，老头到外头一看，一条黑面大汉，我怎么回事？老爷子，我们是外乡人，这不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北京啊，打算谋个职业，不怕您笑话，囊中空虚一文都没了，更不怕您笑话，两天多没吃东西了，打算管您呢要碗豆腐吃，我还不吃，给我媳妇要的，你行行好吧，看在同教的份上大发善心吧。哎呀，老头说，你还说这干嘛呀，哎，何况咱们都是同教，你就可劲儿吃也无所谓呀，你能吃多少，快把媳妇接来。老者相当热诚，铁三爷回去把媳妇接来，破车推来，老头让进屋里头，给搬了一条长板凳，闹了半天呢，老两口子没儿没女，一问姓周，就管他叫周老伯，这周老伯盛了两碗豆腐让他们可劲儿造，铁三爷跟媳妇儿这顿吃热乎乎的，等吃饱了咯咯一打嗝，甭提多舒服了，这么一唠起来了，老头不问吗，小伙子你叫什么名？我叫铁木金。哦，那你到北京没投奔你来干什么？ 没办法，寻思北京人多，混个职业好混呗，是吗？我告诉你吧，北京人多是不假，想找个好职业难呐，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找个职业，你看怎么样？哎，行啊，老伯，您给我找什么职业？什么活我都能干。您说抬抬扛扛，我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也不怕脏，我也不怕累，只要我们有安身地，能吃饱了肚子，我就求之不得了。老头说：“那倒不至于，反正这职业钱还不少挣。前些日子吧，我有个朋友托我，但是这职业不太好。您说吧，什么都能干，职业就是给人看房子。”看房子那有什么不好，看房子可是看房，这房子不好。铁三爷没听明白啊，房子有什么不好的？哎，实话跟你说吧，按理说咱们教里他都不信这个，但你不信不行啊，这房子闹鬼呀、啊、闹鬼呀、啊、以前也找过几个看房子的，睡睡觉啪啪就给扔出来了，有的身患重病不久死去，有的干脆就吓死了。打那之后谁也不敢去看去，这是一所凶宅。你说那么大房子没人看怎么办呢？所以啊，人家本宅主人非常着急，求我给物色一个年轻点的有能耐的去给看房子震一震。刚才我一听你说话你还练过武，这不正好吗？我想介绍你去，我又怕你胆小，或者一旦出了事儿了我对不起你。铁三爷一听是仰面大笑，这一乐把这小房震得直呼神。老头说：“哎，小点声小点声，吓死我了，你乐什么？”我老伯，你还不知道我这人，我天生的就天不怕，哪来的鬼哪来的神，我根本就不信那套玩意儿，那假的，那叫唬人呢。这事儿咱一言为定，这凶宅我给看。是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既然你有这个胆量，你愿意，咱这事儿就八不九不离十了。我跟这个本宅呢那个总管就商量商量，看给你多少钱。两天之后消息回来了，每月给5两银子，住就住在那宅子里头。嗯，5两银子那也不少啊。铁三爷点头答应，太好了。老头说那个他那个总管在门口等着呢，你要带着你媳妇儿啊，咱们见见面，做做移交的手续。铁三爷点头，带着夫人推着垮车要赶奔凶宅。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千岁，我在御营于是假到微臣白虎包场，有何见教？
1: 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欣赏杜尚的作品《泉》。这个作品很特别，有点让你意想不到，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便池，但是呢，附上了一个标签，它就成为了一个艺术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17年，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在一件工厂生产的普通小便池上签上了 R. Mart 1917的名字，将其命名为泉，就是泉水的泉，并送往纽约独立艺术家展。这件现成品的诞生引发了艺术史上最深刻的震动。杜尚的核心观点是，艺术的本质不在于物质的材质、形式或美感，而在于艺术家的选择与观念。当艺术家赋予一件日常物品新的标题和观看语境时，它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艺术这个根本问题。杜尚之后，艺术的边界被无限的拓宽，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一个观念至上的时代。一个创意、一个概念、一种商业模式的价值可能远超其物理实体。无论是品牌营销中的讲故事，还是互联网时代的注意力经济，其底层逻辑都与杜尚的泉一脉相承，语境和观念本身就能创造巨大价值。其实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一件现成品，你无法选择你的原生材质，但是你可以像艺术家一样，通过你的观念和选择为你的人生重新命名、设定语境，并赋予独特的意义。你是如何看待它，决定了它最终的价值。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参见大王。
1: 罗百福，请
0: 请
2: 请。
1: 老百福，国王即日为大帝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大圣杨林，我为八弟青龙。

0: 您
1: 山下来了一位壮士，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认亲。
2: 认亲可将说亲成啥？
3: 他说要当面成交。
1: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2: 刀，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3: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2: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前夕来见大杨王。
4: 慢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2: 好像犀利的八从把娃娃抓上山寨。
5: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2: 遵命。

0: 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齐涛。爷爷总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

0: 向俺洛老白府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洛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
2: 哎呀！

0: 呀！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0: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是大奶，
3: 小弟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你我母亲亲笔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去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4: 见大
5: 王，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6: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5: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福罗毅。
5: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6: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0: 真是一派胡言。
5: 这样的事儿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0: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5: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5: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1: 遵命。
5: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了。孩子们，后宅去着。

0: 大王，
1: 免了免了，
0: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板夫，罗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板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神戏吗？啊
1: 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呀。

0: 老板夫，这信不假吧？啊！
1: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这个。
2: 罗成儿，血气张狂，老成。

唱的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毛人琴，是为你父辈荣华，如今你早非把我岗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0: 我儿回来。
1: 德宗，你为何阻拦于他呀？啊？
0: 我，
1: 你咋了？说呀。
0: 我怕。
1: 你怕啥呀？啊？
0: 怕。

出面。

请进来了。

0: 变过来
1: 罢了罢了。二拉，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2: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奶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1: 怎么讲？
0: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
1: 哦，快快有请。

0: 天王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2: 谢爷坐，
1: 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啊，好。
4: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3: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差你们下山呢？
4: 老板母请帖啊。接到老板母的信一封。的中弟兄，爱中的兄啊，有杀猪，有宰羊，杀猪宰羊在西安，程大王差俺能把你赢，程大王差俺把你。
1: 罗姨呢？
5: 白娘，
6: 老伯父更高兴，
5: 母女喜连把一更，他给你后宅大扫净，请伯母上山去团圆重逢。

妻从相见，全家老少在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咋把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惨呐。

0: 启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
1: 啊！
0: 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马不休。
2: 啊！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目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你是何人？
1: 我叫罗焕，为何围住俺南营？
0: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胜将军罗成。
1: 哦，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还

0: 我们弟兄应接白木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夺阳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下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啥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了。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

0: 来。
1: 哎呀，大王，你看八弟枪法不乱就败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2: 哇哇，这背后三枪可是厉害得很哦。
0: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3: 华强是俺祖母说出来，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呀，今天叫你在孩儿身边领教。

好你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士气，打发而回你了。

0: 哎，好了，
1: 五手，
2: 别打了，别打了。

0: 外貌差不多。罗巴德，赶快把亲人到南阳去陪亲，免得干过。
1: 这是我家大王，
2: 见过大王。
3: 哎，罢了罢了，你带把的去见坟墓，俺老成随后就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既然说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那咱们呢就进入了正式的课题，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哎，功能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身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身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啊就感觉啊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第二次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第一个月给大家发了个福利物资，就是这个刺梨果干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啊精心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那这个刺梨干啊长在哪里呢？哎，它长在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密海拔比较高，气候宜人， 土地啊、气候啊、温度啊、湿度啊、自然环境啊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就孕育出了刺梨这么个好东西。又以贵州的毕节的刺梨长得好，你看，咱们呢就把这个刺梨干啊，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每个人发了一份，作为我们听节目领到的福利物资。同时啊，近这些天我们接到了很多热线电话，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也打回来电话反馈说，用了这个刺梨干啊，就像孟非老师说的那个样子，哎，喉咙不干不痒了，消炎镇痛了，大便小便舒畅了。你看，这是不是咱们也办了一件好事啊？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啊，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把第二个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发我们的第二个福利物资。那这个第二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稀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两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两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两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羊胎盘呢是一小支一小支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两个小指节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装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 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啊，这个气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啊，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啊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在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吗？你说怎么解决吗？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 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你这气推不动。有人说那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催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啊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10万8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5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 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户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就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哎，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位我们平时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好的，换句话来讲，容易方便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上，不补到根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弱。所以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

0: 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儿，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三五百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呀，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儿，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头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这次第二次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 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20岁以内，只要年轻啊，好呢是16、17岁、18、19岁的青春少女，然后她们怀孕产子了，也就是说年龄要小，她们同时啊体内还带着一股先天气。那这个胎盘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必须是第一胎，同时啊第一胎还是正常生产的男孩，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它还具备了3个基本条件。好了，那这个胎盘拿过来之后怎么才叫子和车呢？听清楚啊，把这个胎盘刚刚生产之后要赶到天明的时候，也就是说考试在午时，也就是中午太阳地儿足的时候，把这个胎盘呢拿到活水边，也就像小河呀这类的活水，水要清澈，哎，在正中午的太阳地儿底下，把这个出生的第一胎是男孩的健康的胎盘放在河水里，把它的血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胎盘呢展开铺平拉直了，然后对着这个太阳光，你就会在这张胎盘上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紫色的影子带着轮廓，就好像一个马车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由此而得名子和车，由来是这样的。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子和车来说啊，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啊，这个子和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阴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子和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子和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子和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咱们是不是听说过一个病，是不是也听说过一个病还有一个严重的，那我就是说了，说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子和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那前几年呢甚至还有人胎盘的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子和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绝迹了。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子和车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阳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阳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阳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阳胎素针剂啊就是从阳胎盘当中提取的阳胎素，哎，那这个阳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啊、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 保持年轻，容颜不老。

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七十多、八十多了，你看看这人呢，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就尤其是啊，人家拍一部戏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是真事啊。你说人家拿这六十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十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六十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六十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哎，十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你看人家现在也小七十岁了，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他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呢，那六十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那跟五十一样，跟四十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羊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羊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归精，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羊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羊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羊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羊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纳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羊胎盘来治病。并且啊，在这十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羊胎盘治病，甚至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多了。所以啊，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羊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羊胎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发放的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羊胎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只一小只的，这一小只一小只里面呢是粉末状，一克装，这一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六只。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羊胎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羊胎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羊胎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羊胎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羊胎盘，

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置气的亚太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球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两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草啊？青海的羊草。哪里的牛草啊？西藏的牦牛草。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阳胎盘，而我们用的阳胎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阳胎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一个月羊的胎盘，加上那么一小小个，就多大呀？跟大拇手指头这么大一小个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样胎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呀？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十天的行不行？十天的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阳胎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的情况下呀，而这种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点，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内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啊？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那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给推翻了。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大家庭的温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呀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流行的，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高的，
一个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他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扔个三四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给卖了。这个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那到头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啊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内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啊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对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羊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好的羊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居士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好？羊胎盘一定是要好的羊，哪里的羊好啊？青海的羊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儿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
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

0: 他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啊，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严格的，要求度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去遵守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球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的。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六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哎，你拿到这六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两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啊。一天吃一只，你连吃六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六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得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试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100%，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儿，一份儿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六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中国有这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呐。咱们这个羊胎盘不是一颗一颗的，是粉末的，但是我告诉你，来之不易，量很少，属于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所以这次发的第二次福利物资，我们也拿出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也拿出来了我们的诚意，同时呢，也拿出来我们的感激之情，把这个好东西啊，给你发一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我是您的，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每天呐、都听您节目的。
0: 哎呀，感谢感谢支持啊。
3: 哎呦，您讲的那过症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了啊。
0: 啊。
3: 解毒的海棠茶，我一直在。

0: 在喝呢，我
1: 哦，
0: 感
1: 那
0: 觉
1: 你，
0: 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
1: 你看，
0: 孟
1: 这
0: 非老
1: 真
0: 师。
1: 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0: 是的，是的。
1: 哎，您好，
0: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阳台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1: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
0: 是
1: 谢
0: 啊。
1: 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每个月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第二次的福利阳台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哎。
0: 我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1: 好，好，好，你说，
0: 哎，我呢就是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怎么说啊？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1: 哎呦，怕
0: 就
1: 冷，
0: 我特别怕冷。
1: 那尿多不多？
0: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1: 哎呦，那你看，那这就对了，哈哈。
0: 这不是您说那阳台盘不大气嘛，所以说我就想用。
1: 我跟您说一下吧，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那这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补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补正气
0: 我
1: 啊。
0: 这哦，是，我说错了，说错了。
1: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
0: 哎
1: 好？
0: 呦，太好了，太好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你这
0: 那我
1: 都
0: 就
1: 是，
0: 等着，
1: 哎，好，
0: 我
1: 你
0: 是，
1: 等着，
0: 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1: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就这样啊，这个呢，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6支，然后
0: 六
1: 你
0: 只啊，
1: 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1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0: 没事儿没事儿，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
1: 对
0: 能
1: 你
0: 治
1: 最
0: 病就
1: 好，
0: 行？
1: 对对
0: 那
1: 对，
0: 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
1: 不
0: 不知
1: 客
0: 道
1: 气，
0: 怎么说感谢了。
1: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大的回馈，好不好？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0: 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谢谢，咱们都好，都，
0: 好，
1: 好好好，哎，再见，
0: 好，再见，孟非老师。
1: 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3: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 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镜子会起雾？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洗完澡这镜子怎么就糊了？难道它也出汗了吗？这和冬天呼气有白气是同一个道理，水蒸气遇冷液化。洗完热水澡后，浴室里充满了温暖的水蒸气，而镜子的温度很低，尤其是玻璃镜子，导热性好，温度和室温差不多。当温暖的水蒸气碰到冰冷的镜子表面时，温度会迅速下降，从气态变成液态，形成无数细小的水珠，这些水珠附着在镜子上，就形成了一层雾，让镜子看不清。气象学家解释，当物体表面温度低于水蒸气的露点温度时，就会出现液化起雾的现象。生活中冬天从室外进屋，眼镜片会起雾，也是这个原因。洗澡前用肥皂或沐浴露在镜子上涂一层薄薄的泡沫，再用干布擦干净，能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水蒸气附着。也可以提前打开浴室的排风扇，降低浴室里的湿度，镜子就不会起雾了，再也不用洗完澡等半天才能照镜子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梨园大舞台，
5: 戏曲小百科，
4: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5: 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反串戏。反串戏指的是演员不按自己的本行当饰演角色，这就是反串。如果某出戏的全部主要角色均不按各自的行当扮演，例如唱青衣的改扮花脸，唱老生的饰演花旦等等，已造成的一种令人捧腹的滑稽效应，这就是反串戏。以往剧团常在年节喜庆时来上一场，目的啊是为了制造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6: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6: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7: 学无恙，学无恙。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下十年功的这个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戏歌《豫剧情》。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贾文龙老师带来的戏歌《豫剧情》。在戏曲圈有这么一句话哈，说的是旁人只见戏曲美，谁知演员步步难。戏曲舞台上的每一段行云流水的身段，每一句字正腔圆的唱念，每一个恰到好处的眼神神态，背后呢都是千锤百炼的硬功夫。而这硬功夫呢，没有捷径可走，全靠一个笨子，这个笨呢是加引号的啊，笨子熬出来的。戏曲是最考验基本功的行当，这也是大多数戏曲演员小小年纪就进入了戏校的原因。当同龄人还在到处撒花的时候，他们早已经褪去了自身的志气，扎根练功房，死磕技艺，压腿呢压到哭，练嗓子呢练到嗓子哑，翻跟头呢翻到一身青渍，一练呢就是十几个小时，寒来暑往，从未间断。接下来再来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带来的《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啊，和大家聊一聊常派及其唱腔艺术风格。常派是由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创建的，在声音选法以及板式调整等方面具有其鲜明特色的唱腔流派，风格堪称飘逸秀美，精巧鲜活。常派的艺术总结起来就是讲究字音，善于用气，用声丰富，情感充沛。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大部分戏曲人呢，每天早上呢，他们第一件事呢，就是套上练功服，啊，登上鞋子，直奔练功房。而等着他们的也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们一遍遍的挑毛病，打磨唱腔，纠正身段，拿捏神态，直到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唱腔都刻进肌肉里，形成本能般的专业素养。而更难得的呢，是饮食的极致规律。为了保护嗓子呢，戏曲演员们常年忌口辛辣生冷之物以及烟酒一概不碰，并且呢常年喝着这个胖大海啊，含着这个润喉片，否则呢一不小心嗓子就毁了，整个职业生涯可能也就断了。更何况戏曲唱腔音域呢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唱段长，演员呢唱整晚的话嗓子却不哑，这份功力呢外人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致敬戏曲人。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老师带来的粤剧《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想当初孙飞虎围困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戏曲的生生不息呢，既源于梨园人的韧劲儿与坚守，更根植于烟火人间的乡土滋养，得益于戏曲进乡村的文化惠民政策。很多戏曲院团呢，民间社团呢，常年奔走于乡村，把大戏送到了大家的这个门口啊。而乡村的沃土也让传统戏曲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使梨园技艺始终扎根群众，薪火相传。可繁华热闹的这个演出背后呢，是戏曲人未曾言说的奔波与辛苦。有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乡间的演出条件是非常简陋的，没有精致的舞台布景，没有舒适的休息场地，一顶帐篷呢便是临时的居所，简易戏台便是一方天地，四季更迭，演出呢从来不间断。寒冬腊月呢，身着单薄的戏服的他们呢，迎风演唱，冻得浑身瑟瑟发抖，盛夏苦暑呢，这个厚重的戏服呢密不透气，整场戏演下来呢，往往是衣衫尽湿，汗流浃背，演员中暑啊晕倒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常有之事了。向戏曲人致敬。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戏曲人到乡下演出时这个条件简陋以外，这些小插曲啊，其实梨园最动人的传承是演员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每逢这个大戏开演的时候呢，十里八乡的百姓呢早早搬来这个板凳在等候啊，还有热心的乡亲主动帮忙搭戏台的。演出的时候呢，随着这个剧情展开，台下的这个老乡们呢，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潸然泪下，精彩之处呢，更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正是这份朴素热烈的挚爱啊，支撑着一代代戏曲人不惧风雨，坚守乡野，让古老的戏韵岁岁相传。再来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戏曲演员们的这个精湛的演技哈，可以说是把这个真挚的感情也融入了这个演唱当中，用专业的态度呢，为我们听众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为他们点赞。让我们致敬那些年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为戏曲事业辛勤付出的艺术家们，是他们的精彩演绎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戏曲人留给观众最动人的答案呢，从来不是一朝成名的璀璨，而是平凡人以艺立身，以手传心的滚烫的真相。世间从无这个天生的戏台的主角啊，所以说光芒万丈的背后呢，都是默默的托举、自我淬炼的漫长修行。舞台上的高光时刻呢，并不在于众人追捧的虚名，而是日复一日自身记忆的沉淀，是每个角色的敬畏虔诚，更是对传承戏曲至死不渝的赤诚热爱。在浮躁喧嚣的世界里呢，这些梨园艺人能够沉下心来打磨技艺，拼尽全力淬炼自己的，本身就是自己生命里最耀眼、最无可替代的主角。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汤云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当中的精彩选段。

好，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汤云老师带来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当中的精彩选段啊。其实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一出好戏呢，靠的是数十年坐冷板凳的韧劲啊，一门非遗靠的是代代人薪火不息的传承。从乡野戏台到银幕出圈，戏曲的热潮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无数戏曲人以半生韶华赴梨园，以一生坚守护国粹的最好回馈。再来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豫剧《三哭殿》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豫剧三哭殿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了梨园幕后，感受了戏曲艺人的苦练坚守与非遗传承的赤诚热爱。希望每一份深耕不辍的努力呢，都被看见，每一份默默坚守的热爱都有回响。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同再来欣赏到的是柳兰芳老师带来的豫剧《小二黑结婚》当中的精彩选段，一起来欣赏。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您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也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德高望重的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宝新好。
1: 嗯，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节目开场给各位分享一首经典的老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小城故事》，一起来听吧。

0: 这首歌啊真的是经久不衰，温暖抒情，温柔又打动人心啊。
1: 嗯，
0: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哎呀，我唱的真好听。其实啊，咱们身边好消息也不少啊。如果您到小城来嘛，故事特别多嘛，
1: 是
0: 歌里边唱的嘛。你比如说，这两天我们这个大城小爱，但是这个小爱又有大大的情怀在。
1: 嗯，
0: 就是我们杨老师跟张老给大家分享这款南极磷虾油。
1: 嗯，
0: 上节目之前，杨老师跟我说了，又有了新的进展。赶紧吧，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跟大家分享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0: 嗯，
1: 价格的谈判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0: 哎呦呦，
1: 对方呢，终于被我们庞大的市场需求，还有长期合作的这个诚意所打动。
0: 嗯，
1: 所以同意在首批进口的这个产品上呢，给予我们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优惠支持。
0: 太棒了，这个啊。
1: 最终价格呢还在做最后的核算。
0: 嗯。
1: 但我可以确定一点，相比最初的报价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下调。
0: 好好。
1: 最终方案即将敲定。
0: 嗯。
1: 所以呀、也请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
0: 嗯。
1: 我你看我一说话我都感觉有点兴奋了，好消息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
0: 我都跟您一块激动啊啊、
1: 嗯！
0: 哎呀，太棒了，嗯，终于快要结果了。
1: 是，
0: 嗯，这两天着急订的朋友再耐心等一等啊。
1: 嗯，
0: 杨老师，
1: 哎，
0: 您昨儿分享到这款南极磷虾油的时候啊，提到了产地跟磷虾的选择，
1: 嗯，
0: 专业专心又专精，
1: 嗯，
0: 可惜时间关系啊，咱们。没怎么太说完哈，
1: 嗯，
0: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讲呗。
1: 好，
0: 嗯嗯，
1: 好，大家详详细细的听一听。目前来说，这个南极磷虾的特定的优质的捕捞区域，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就是南极的48区的这个海域。
0: 嗯，
1: 我为啥提到南极的48区这片海域呢？因为这片海域啊，被视为最纯净。没有受污染的极地的海域，
0: 嗯，
1: 远离了我们人类的工业活动，水温常年的接近零度，
0: 嗯，
1: 水温常年接近零度，所以说这片海域的南极的磷虾被认为是品质是最优、最纯净的原料。为啥我今天要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今天带领大家是探秘的是南极磷虾油。新西兰的原装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0: 嗯嗯，
1: 因为大家吃这个东西，你吃的一定是为了治病啊，
0: 对，
1: 为了健康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必须给大家讲清楚，
0: 嗯，
1: 我希望大家在我听我老杨的节目，或者说在老杨的节目里，你选择这个产品，我希望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到这个刀刃上，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没错，
1: 所以说你看，为啥我提到磷虾油被认为是品质最优？最纯净的原料呢，
0: 嗯，
1: 他们专门就是在南极每年的夏季，
0: 嗯，
1: 黄金的这个捕捞的窗口去进行作业，
0: 嗯，
1: 说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时期呢？因为这个时期啊，南极进入了极昼，
0: 哦，
1: 浮游生物大量的繁殖，
0: 嗯，
1: 那要说是浮游生物有啥关？那磷虾吃啥呀？
0: 浮游生物，
1: 对呀、啊
0: 嗯，
1: 磷虾吃这个浮游生物，
0: 嗯，
1: 磷虾进食就活跃了，
0: 嗯，
1: 所以说它的体内会富集更丰富的活性物质，
0: 它吃的好吗？
1: 对，
0: 嗯，
1: 和营养成分，
0: 油水足啊，这两天，
1: 对、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也正是提炼出高浓度、
0: 嗯，
1: 高活性磷虾油的关键之处。
0: 可不是嘛，嗯，
1: 所以在这个特定的黄金窗口捕捞，那么南极磷虾油最终的营养成分，
0: 嗯，
1: 还有活性的物质，
0: 嗯，
1: 它也会更高。
0: 对，
1: 而且呢，在这里捕捞作业的船队，
0: 嗯，
1: 那这个不用说了，那必须得获得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的认证。
0: 对，
1: 这就意味着从捕捞到加工的这个全过程，
0: 嗯。
1: 都符合我们国际公认的可持续的 渔业标准，特别值得一提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提到的 MSC。
0: 嗯，
1: 这个认证啊，对捕捞量有严格的配额控制、配额限制，
0: 该多少是多少。
1: 对，
0: 嗯，
1: 所以每一批的原料都非常的稀缺。
0: 你看，你这么一说，从专业的角度又这么接地气的来形容啊，大伙儿一听就明白了，
1: 嗯，
0: 啊，什么叫物以稀为贵？
1: 嗯，
0: 地道的产区，这么好的原料，配上这个技术，
1: 对，
0: 才能有这么顶级的南极磷虾油啊！
1: 哎呀，
0: 嗯，
1: 杨洋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0: 是不是？
1: 那咱说过去再说好马怎么的，
0: 配好鞍，
1: 好马配好鞍，
0: 嗯，
1: 最好的原材料必须搭配最好的技术。
0: 人是衣服，马是鞍，一看长相，二看穿嘛，
1: 对
0: 对吧？
1: 我之所以选择这款南极磷虾油，
0: 嗯，
1: 给我岳母用，
0: 嗯。
1: 还推荐给大家，就是看中了这个厂家的原料，
0: 嗯，
1: 和它的配套技术，他们的技术，杨洋，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双鲜技术。
0: 双鲜，这个，你得，大伙儿解释，哪双鲜呢？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嗯嗯嗯，
1: 这个双鲜技术指的啥呢？第一，鲜活的捕捞，
0: 嗯，
1: 啊，鲜活捕捞。第二鲜呢？新鲜的萃取。
0: 哦，这么个双鲜。
1: 对，
0: 嗯，
1: 你捕捞上来的那个活的那个磷虾，
0: 嗯，
1: 必须在2小时之内在船上完成加工。
0: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现采现加工的。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为了锁住它的高活性。
0: 这么多
1: 啊，就是为了锁住它的高活性。
0: 嗯，
1: 南极磷虾呢，它含有丰富的低温酶和抗凝成分。
0: 嗯，
1: 哎，正是这些特殊的酶的存在，让南极磷虾可以在低温水域中保持血液的流动，不被冻僵。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抗凝和促进微循环的特性，作用于人体以后，你比如说你吃上这个磷虾油，
0: 嗯。
1: 哎，它就改善了你的血液粘稠，
0: 嗯，
1: 辅助你清理你的血管，
0: 嗯嗯，
1: 快速的加工就能完整的保留这些低温酶还有抗凝的成分。就像我们说，为啥很多三高得上心脑血管的，你到医院去，大夫往往都会给你开什么？
0: 嗯，
1: 阿司匹林。
0: 对，
1: 阿司匹林。
0: 嗯，
1: 你就包括，你做完心脏的支架。做完心脏支架，我告诉大家，可不是一劳永逸啊！
0: 对，
1: 你还得吃药呢。
0: 没错，
1: 你吃什么他汀啊、氯吡格雷呀、阿司匹林呢？吃它的目的是啥？抗凝。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说这个支架这块不要有再堵。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为啥说你这磷虾油真是好东西？你南极磷虾油发挥了清理血管、
0: 嗯，
1: 养护心脑的作用，所以说只有这样呢，才能实现高活性。
0: 嗯，
1: 高浓度的这个效果
0: 是的。
1: 你想一想，活性一高，
0: 嗯，
1: 浓度就高，那么磷脂的含量就高，所以人体的吸收的利用率
0: 也就高了，
1: 也就高。
0: 嗯，
1: 那您想一想，那见效怎么的？
0: 就明显吗？
1: 对，自然就更快了。
0: 对，
2: 宝鑫讲的这个2小时鲜活加工啊，确实是保证了有效成分的。不被破坏的关键。
0: 嗯，
2: 就像咱们去菜市场买鱼啊，
1: 嗯，
2: 你看这个活鱼现杀现炖，这个汤啊是白的，这个死鱼放着了半天了啊，你再去炖它，这个汤呢就是浑的。所以说这个磷虾油也是一样的道理。
0: 确实，你看张老现在举的例子也非常的鲜活。啊，我们一听就懂了。
1: 嗯，
0: 哎呀，我们又会吃虾又会吃鱼的，你二老这么一举例子啊，
1: 嗯，
0: 明白了。嗯，活虾清蒸不用什么调料，这肉是甜的，
1: 嗯，
0: 啊，弹的，
2: 对，
0: 冻久了虾怎么吃都差意思，对吧？
1: 是，你和我师傅，啊，举这例子我都笑了。
0: 嗯，
1: 你就是这样，吃虾有点挑虾线的是吧？
0: 对对对，言简意赅嘛。
1: 对，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啊，首先我提到昨天我也讲到，
0: 嗯，
1: 咱们这款磷虾油里的这个磷脂的含量是56%。
0: 嗯嗯，
1: 这个含量呢，首先就得益于原料的新鲜， 对于磷虾油来说呀，如果说你用的是死虾，有用死虾的啊，或者是捕捞以后先冷冻，再运到岸上加工，那么这么一折腾，磷虾中的这个活性成分会大量的流失，
0: 可不是吗？
1: 虽然我们说也叫磷虾油，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有效成分，你比如说磷脂的含量，它就会大打折扣，那你想想磷脂的，你吃磷虾的目的不就吃磷脂吗？
0: 对，
1: 对吧？那磷脂是身体的啥呀？强氧化剂，高效吸收。所以说你想一想，你这个磷脂的含量低了，那你是不是大打折扣？效果你就会差很多。而且这款南极磷虾油它所用的原料的捕捞，获得了海洋管理委员会持续的认证，其实就是我们叫 MSC。
0: 是的。
1: 那我为啥强调这个海洋管理委员会呢？这就意味着从认证的渔船到船上的加工，再到原料的进入生产线，这个整个供应链啊都是可以追溯的。因为大家拿到以后，你会看到它是这瓶磷虾油它是有身份证的，中国海关进口，
0: 对，
1: 国内正规进口备案的 CNZL18PP24082100010，每一粒这个磷虾油，那这个来源都是清晰透明的，并且在业界呢，有人管它叫啥呀？
0: 叫什么呀？
1: 红宝石啊！
0: 你看它那个颜色，大概就是
1: 对，
0: 每个环节都可以追溯啊。对于很多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
1: 是
0: 用着放心嘛？
1: 对。
0: 活性高，浓度高，全程可以追溯。杨老师母亲，也就是您的岳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同时都在用，是吧？亲测有效，用着放心。哎呀，朋友们都抢着要啊，真是。
1: 这两天我还跟我岳母，唠这个事儿。
0: 哦，阿姨说什么了？
1: 他就我跟他问我多少钱了，完我说那我就告诉你，一说，哎呀，说太贵了，太贵了，就想常年吃。他说我想让你爸也吃，叫我岳父也吃，因为我岳父颈椎不太好，颈椎有个小的斑块，然后我说行啊，但是价位他有点接受不了，我说没事，我正在谈呢，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油啊，我对这个厂家这个必须得做全方位的考察，那在国外。杨洋，尤其像新西兰这样以农牧业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他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啊，我认为是近乎于苛刻，
0: 那必须要求
1: 苛刻，这个有机会，但因为这个现在吧，咱这是广播收音机，大家看不到，如果说电视就好了，我们这有份官方截图。你看这截图我拿着呢，上面就明确标注了食品安全这个字样，
0: 这层级必须要有，
1: 对，这也是今天这款南极磷虾油厂家的资质证明，
0: 对，
1: 杨洋你看看，就是
0: 我看看，杨老师您做足了功课，当然了，这个也是为我们所有亲爱的家人们负责嘛，
1: 对呀，
0: 对吧？这些信息大概说明了什么呢？
1: 就是这些信息说明什么呢？这个厂家具备特殊的人群的资质，
0: 人群资质。
1: 对，
0: 哦、
1: 这个资质在新西兰呢，获取的这个门槛很高。你看，这个新西兰食品药品安全学院授权
0: 都有说法的
1: RMP 风险管理程序、食品安全管理系统，你看这个资质的管理制度的介绍，你看在新西兰生产一切食品的营养品必须获得政府审批，
0: 那是必须的
1: 啊。这个因为它是入口的东西啊，它这个要求的特别严格，还有这个液体硬胶囊的这个技术，所以说这个资质呢在新西兰呢它获取的门槛很高，
0: 对，
1: 在新西兰生产任何食品营养品都必须得通过政府审批，
0: 那必须的。
1: 主要有两大级，一个是普通人群级别，和特殊敏感人群级别。特殊人群的资质的申请，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对厂房、设备、 人员
0: 嗯
1: 检测都要有很高的要求，
0: 层层审批。
1: 对，所以能拿到这个资质、
0: 嗯、
1: 说明厂家在软硬条件上都达到了高标准，
0: 应该这样。
1: 嗯，
0: 嗯，这样大伙儿用着更放心了啊。
1: 对，
0: 哎呀，看来这个南极磷虾油的厂家呀具备了足够的实力。
1: 是，
0: 嗯，不是谁都能把磷虾油的活性跟含量做得这么高的、
1: 嗯、
0: 对吧。
1: 其实杨洋还有一点也是我认可他的理由。
0: 嗯，您说。
1: 就是这款南极磷虾油的配料表里只有磷虾油这一项。
0: 这个那天您拿来那半盒的时候就看见了。我不念了吗？
1: 对，
0: 因为我们平常可能磷虾油接触少，但是我们在超市买东西啊，
1: 嗯，
0: 一看这个配料表，这是第一时间要关心的，对吧？
1: 别的啥都没有。
0: 对，
1: 所以说大家选磷虾油关键看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磷虾油这一项。
0: 对对对对，
1: 你看当初我给我岳母选这款磷虾油的时候，
0: 嗯，
1: 第一件事儿我就是翻过来看那个配料表，
0: 嗯，
1: 干干净净，就磷虾油、
0: 嗯、别的什么都没有，
1: 什么什么香精啊，什么色素啊，什么防腐剂啊都没有。那为啥我这么在意呢？
0: 嗯，
1: 本身我岳母你说有糖尿病，
0: 嗯，对，
1: 那本身的肠胃就弱，
0: 嗯，
1: 本身吃点饭就大汗淋漓，
0: 嗯，
1: 然后你要吃点就是凉的、嗯、或者是硬的低刺激点东西，
0: 胃不舒服
1: 啊，他就胀，
0: 嗯，
1: 胃胀不舒服，
0: 嗯，
1: 然后零添加的东西他吃了几个月，你看我岳母从来没说过胃难受。
0: 嗯，哎呀，所以啊这就是磷虾油的特色，这款磷虾油的优势、
1: 嗯、
0: 别的什么都没有啊，
1: 嗯，
0: 只有这个磷虾油，
1: 对，
0: 干干净净，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呦，说到阿姨呀，
1: 啊
0: 就是阿姨吃了这款磷虾油之后，反正咱现实说法啊，具体就在您的观察下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1: 那太有了，
0: 举个例子呗。
1: 你看，我说个小事儿，小事儿，
0: 嗯，
1: 小点事。上个月我回老家，
0: 嗯，
1: 就看我岳母啊，
0: 嗯嗯，
1: 跟邻居那个王婶儿，
0: 王婶
1: 在院子里摘豆角，
0: 嗯嗯，
1: 然后王婶就见了我就说说你看，你看你妈，
0: 嗯，
1: 气色好多了，这个。上楼也不扶着墙了，
0: 嗯，
1: 然后他问我说你看你这个给他吃的这好东西啊，
0: 嗯，
1: 真是行。然后我还没等我张嘴呢，
0: 嗯，
1: 然后呢我岳母就乐了、
0: 嗯、
1: 说我这一个姑娘半拉儿都比我儿强。
0: 那嗨，这当面夸您呢，这对您的认可呀。
1: 对呀、啊、说这个小红油丸吃了以后，真管事儿，
0: 红宝石
1: 的确管事儿。
0: 嗯，
1: 大实话，有时候其实我们说，你看收音机前呢，很多老人听咱广播的，其实，我老杨呢也是跟大家实实在在交流。其实人生最难得的就是真诚，
0: 对、嗯，
1: 别跟大家撒谎，
0: 嗯，
1: 别跟大家这个玩心眼儿、
0: 嗯，
1: 就像咱老百姓说，别玩套路，直来直去。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尤其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或者是有的听我广播的很多孩子，父母要健在的话。你一定要孝心，
0: 嗯，
1: 其实说句大实话嘛，其实我觉得孝敬父母就是在给自己累积你的福报。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嗯，孝敬父母累积福报这个事儿确实每个人都要去做啊，而且您说的也真对。
1: 所以你看我岳母服用完以后、嗯、我才敢放心的推荐嘛。
0: 嗯，
1: 而且这款磷虾油的磷脂的含量是56%。
0: 嗯，
1: 那咱们国家标准是大于38就行。
0: 这个超出太多了。
1: 超出不少。
0: 嗯，
1: 磷脂的含量高，加上它是海洋磷脂、欧米伽三脂肪酸，
0: 嗯，
1: 还有大量的虾青素，对于我们的血管养护，整体的循环健康都有很好的标准，所以才能实现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
0: 嗯，
1: 一通二清三修复的效果，也就意味着它清理血管、养护心脑作用就更扎实。
2: 对，这个56%啊，我特意问了宝鑫啊，也查过检测报告，
1: 嗯，
2: 那么在临床上，哎，浓度够，效果才稳。
1: 对对，
2: 这个新西兰这个磷虾油这个含量。确实是拿得出手啊。
1: 嗯，
0: 确实拿得出手，而且来说张老都这么说了，肯定靠谱。
1: 嗯
0: 不过杨老师，咱们普通听众又看不到这个检测报告，有没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去判断这个磷虾油好不好呢？
1: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法子。
0: 您说，
1: 你比如现在我拿这盆磷虾油啊，
0: 嗯嗯，
1: 你先打开瓶子，
0: 然后呢，
1: 你先闻一闻。哎呀，高品质的磷虾油，
0: 嗯，
1: 因为原料新鲜，加工及时，
0: 嗯，
1: 你看它会有一股浓浓的那种鲜虾味儿。
0: 对，嗯，
1: 你要是不好的话，它有那种腥的好的臭腥臭味儿。
0: 哎，
1: 娘娘，你看咱这瓶。是不是味道非常的新鲜？
0: 是的，是的。上回我不是您给我那个，我一闻，我说哎呦，有股鲜虾味儿、嗯。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就是刚剥开了那个鲜虾呀，水煮完了之后不加任何佐料的，
1: 嗯，
0: 纯天然。嗯，
1: 对，就是这个味儿。
0: 嗯，
1: 如果说大家现在手里有别的磷虾油，
0: 嗯，
1: 你也可以打开对比一下。
0: 哎，对。
1: 如果说你闻不到这个鲜虾味儿的，
0: 嗯，
1: 或者是有怪味儿的，
0: 嗯。
1: 那可能你就得要多留个心眼儿，
0: 嗯，
1: 所以我再加一句，闻味儿呢只是参考，
0: 对，
1: 但是更稳妥的是看它有没有权威的认证，
0: 没错没错。
1: 你看我们说这款产品，
0: 嗯，
1: 有 SGS 检测认证，这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
0: 嗯，
1: 那能贴上 SGS 标签，意味着这款产品的高品质。
0: 没错，
1: 那可不是我老杨在这王婆卖瓜啊，
0: 嗯，
1: 自卖自夸呀、啊，
0: 是的，是的，
1: 而是经过了世界级权威机构的检验，层层的考核，这是什么？
0: 嗯，
1: 这是对品质、安全的黄金标准。
0: 没错，没错啊，而且是多方面的这样一个认可。
1: 嗯
0: 嗯，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那每一粒南极磷虾油都经过世界级裁判的把关喽。
1: 对，对。
0: 嗯，
1: 这些认证啊，咱看的可能很枯燥，
0: 嗯，
1: 都是一些数字什么的，但是它是保证产品的安全、纯净，全程可以溯源、追源、追溯啊。
0: 嗯，
1: 从南极海域到封装成品、进厂的这个检测，
0: 嗯，
1: 生产的车间、仓储、出口的全流程的风险的管控，
0: 嗯，
1: 一物一码的全溯源，
0: 多讲究。
1: 对，每一批次的原料的成品要永久的存档。嗯，车间的洁净度、温湿度、人员的卫生、虫害的管控，
0: 都是
1: 微生物的防控，都得标准化、
0: 嗯。对，
1: 所以说，从新西兰政府的全链条可追溯的监管，
0: 嗯，
1: 到 SGS 对成分含量的精准的检测，
0: 嗯，
1: 再到功效与安全性的官方的评估，全都达标通过。所以，这个磷脂的56%的含量，并且是零添加。也只有这样的磷虾油啊，才能让咱们在养护心脑血管三高的同时，能达到98%的高吸收率，
0: 嗯，
1: 还不会给我们肝肾呢造成负担。
0: 对，
1: 所以这点呢是大家放心，每个环节都在监管之下，这是基础，是放心使用的前提。还有个 RMMP， 这是风险管理这个程序证书，
0: 嗯，
1: 也确保了每一粒磷虾油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官方的安全，
0: 嗯，
1: 出口许可的授权，意味着产品在安全性和规范性没问题。
0: 杨老师，
1: 嗯，
0: 那听您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一款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其实满足条件太多了，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了，真的是严格当中的严格。
1: 我甚至我都说苛刻，
0: 嗯，
1: 特别的苛刻，
0: 嗯。
1: 其实如果说收集前有正在使用磷虾油的朋友，
0: 嗯，
1: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手上的产品，
0: 嗯，
1: 配料表呢，是不是只有磷虾油一项，
0: 嗯，
1: 有没有明确的标注磷脂的含量，
0: 嗯，
1: 这些信息在正规产品的包装上都会有，多留个心眼儿，毕竟是入口的东西，毕竟是和健康有关的东西，我因为它总归不是坏事，
0: 对，没错，
1: 嗯，
0: 不是坏事，而且绝对是个大好事，嗯，
1: 是，
0: 嗯。哎呀，为什么有些朋友啊了解南极磷虾油这两天特别着急要这么好的产品，我排第一号、嗯、能行吗？我都想预定上了，真的是。
1: 杨洋你还年轻。
0: 不是，我给我家人预定啊。
1: 那没问题啊。
0: 啊，
1: 你给你的父母。
0: 对对对。
1: 包括你的岳父岳母。
0: 嗯嗯。
1: 都没问题啊。
0: 是是是。
1: 啊、所以说这个货源呢稳定了，我们再安排。
0: 对对对，
1: 我包括这次我得给我岳父岳母，
0: 嗯，
1: 都得用一些，
0: 没错，
1: 嗯，你看收音机前，好多有心脑血管问题的，
0: 嗯，
1: 受三高困扰的朋友都在等， 其实一提到心脑血管，因为这心脏病好，脑血管病好，在咱们国家死亡率太高了。
0: 是是是。
1: 那全球啊，我那天看了一下数据，2019年的时候，那就达到了2000多万，
0: 多可怕！
1: 你看，我们说为什么得心脑血管的人这么多，死亡率这么高，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军团，首先第一个，高血压的军团。在我们国家快达到2.5亿了吧？外周动脉疾病的4000多万，
0: 可不吗？
1: 脑卒中1300多万，冠心病1000多万，
0: 这都是真实的数据。
1: 对，心衰900多万，肺源性心脏病500多万，疯心病200多万，他们都是庞大的数据，也是导致心脑血管高发的原因所在。你看，我们说了，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了。它是导致你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罪魁祸首，对吧？那我们说，如果说你有缘用上了老杨介绍这款磷虾油，南极新西兰的磷虾油，你连续你服用磷虾油2周，就15天吧，你能有效的降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升高你高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蛋白，
0: 对，
1: 所以说你的血压、你的心脏病甚至你的脑中风这个发作率都会减少，
0: 大大降低。
1: 对，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提到糖尿病，本身我岳母就糖尿病，他也自己对自己啊，也是这几年我和他女儿都学医的，这几年控制的非常好，
0: 是
1: 得益于哪个呢？就得益于他，
0: 就这个南极磷虾油，
1: 对，他功不可没，
0: 是
1: 他功不可没。一条糖尿病啊，那有的说是中医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肺脾肾三脏，气虚了。
0: 对，
1: 那现代医学咋说呢？现代医学说糖尿病是这说的，说这个胰岛细胞或胰岛白的受体细胞出现了胰岛素的抵抗，谁攻击他了？
0: 谁呀？
1: 自由基
0: 啊。
1: 所以我告诉大家，糖尿病是自由基引发的。那么提到自由基，那在咱们这个磷虾油里面有一个虾青素，它是清除自由基的最强的高手
0: 啊。
1: 所以说你看，我岳母亲身感受得到，你包括在日本呢做一个实验，经过8周，服用这个磷虾油的调理，糖尿病人的血糖、尿蛋白、眼底、肾脏、肾小球都在往好的方向转变，
0: 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岳母吃这个磷虾油，眼睛看东西都亮，这是个好东西。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有，我如果说我老杨给大家谈下来了，大家一旦开始服用了，你的身体它不会说谎，它会实实在在的让你感觉到的变化。所以说这款新西兰磷虾油，他们国内很多人都在用，用了以后头脑更清醒，原来你比如说有的像手脚发麻、胸闷气短的都改善了。就像我经常跟大家说，如果要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可能用船装。不仅即时的感受到明显，你长期坚持用，对清理你的血管垃圾、改善你全身的微循环都有持续的好处。
0: 没错没错。
2: 我再补充一句，这个磷虾油啊对心脑血管的帮助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
2: 啊，那么今天这款磷虾油这个含量足啊，活性够，在这个基础上谈效果才是实实在在的。
1: 对，我师父说的非常非常实惠，非常实在啊。其实说实话，这批南极磷虾油啊，哎呀，争取的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它价格高，货源又紧张，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多，加上那个这个厂家给的数量还有限，不过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这批货的品质上，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
0: 是，刚才都听您介绍。
1: 是，目前唯一还没完全确定的，就是最后的价格。
0: 这点很重要。
1: 就是最后的价格。因为你想一想，再好的东西如果说价格虚高，那大家拿到手了，你吃的时候，哎，这么贵呀。
0: 现在人不都讲究一个性价比吗？
1: 对
0: 吧，
1: 对。 所以呢，我下节目以后，我今晚我下节目，
0: 嗯，
1: 我还会再去和厂家争取一下。
0: 哎呦，辛苦杨老师，
1: 能帮大家多省一点是一点，
0: 太好了。
1: 因为我也讲过这样一句话，把这个钱呢，咱花到刀刃上，
0: 那是。
1: 尤其是听我老杨广播的，
0: 对，
1: 老杨拿自己的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0: 没错。
1: 因为我老杨，我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我虽然考入了长春学院。但是呢有些事情没有在父母前尽孝。所以说我把这份孝心呢倾注到我的岳父岳母身上，同时也倾注到收音机前收听老杨节目的家人们。尤其是很多有三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那么老杨呢会全力以赴去给大家谈这个事儿。尽量呢真正让大家少花钱看好病。所以千万别错过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会叫杨洋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吧。
0: 好嘞，那我们共同期待，期待杨老师给各位的惊喜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了解的话，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1: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0: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3: 乡野趣

0: 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1: 你好。
2: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杨老师，
1: 哎，
2: 就是我吧，得先跟您说上这一句，我是真佩服您。你也是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小时候这身体也不好，后来遇到了这个恩师，跟着这个恩师走南闯北学医，吃了那么多的苦，最后还考进了这个医学院。
1: 嗯，
2: 你再看看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不爱学习，也没什么文化。
1: 嗯，
2: 现在30多岁了，只能在这个厨房里干这个厨师，每天就围这个灶台转。
0: 哎，不能这样。
1: 不能这么说。
0: 嗯，
1: 人不怕起点低，就怕不肯踏踏实实的干。
0: 对，
1: 那厨师那是凭手艺吃饭呢。
0: 嗯，
1: 咱们老百姓一日三餐那都离不开你啊。
0: 没错，
1: 你能把一道菜做好，能让一家人吃的顺口，我觉得吃的舒坦，这就是本事。
0: 中华美食也是国粹啊。
1: 对，行业没有高低贵贱。
0: 嗯，
1: 老祖宗告诉我们一句话，行行什么，行行出状元，
0: 吾辈生于盛世，须有一技之长。
1: 对，
0: 可以了。
1: 我觉得只要肯下力气，肯把事情做好，然后呢，我说句题外话，让老婆孩子能过上好日子，我觉得我就挺尊重你啊。
2: 哎，杨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还真挺暖和的
1: 啊。
2: 你像我吧，干这厨师已经有这7、8年了，最大的收获除了一身手艺，就是这一身的肉。最胖的时候吧，有这200多斤呢。
1: 200多斤确实挺重啊。您血压怎么样？
2: 我说血压不正常，低压95，高压160。
1: 低压95，高压160，高压高太多了。哎呀，低压也高，高压也高，这可不行。那血脂检查过吗？
2: 血脂也检查过了，但这个血脂也不太正常，因为以前从来没当回事儿，觉得自己年轻啊，胖点没啥。后来有这一段时间，我只要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儿，它就恶心。
1: 嗯，
2: 好几次吧，差点就吐出来了，胸口还总觉得闷闷的，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就赶紧去这医院检查。结果一查吧，这血脂数值高的都吓人，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都超标，现在甘油三酯啊都到了这个5.6，然后总胆固醇是到了7.5，低密度脂蛋白是4.5。大夫当时就说了，要是再不控制，那是真的太危险了，让我抓紧减肥，控制我的饮食。
1: 哎呀。这个甘油三酯5.6，那正常的不能超过2.25啊！你总胆固醇正常值是6.2，你达到7.5，低密度脂蛋白是4.5，那也超过3.39的正常值了。血脂这么高，确实得重视，因为血脂高容易导致心脑血管。高血脂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不声不响，等身体真有感觉了。问题往往积了一大堆时间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把血管呢比作咱家门口的一条水沟，平时垃圾呀、杂物啊、泥呀，一点点往里面堆，开始看着不碍事儿，时间长了水道越来越窄，水流就不顺了。那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啊，直指长期的往血管壁上沉积，慢慢就形成动脉硬化，堵到心脏是心脏的问题，堵到大脑就是脑血管的问题。这才38，上有老下有小啊，你不能再硬扛了啊。
2: 嗯，
3: 是，宝信说的对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看，这个厨师长期的守着这个灶台，都烟子重，
1: 是
3: 平时接触的又是这个肥甘厚味，再加上你体型又偏胖，时间长了就容易痰湿内生，瘀阻脉络。如果你痰湿主在咱们中焦啊，人呢就会恶心困重，痰瘀堵在咱们血脉上，血脂就容易升高，胸口呢也会发闷。这个问题呢不只是说胖啊，而是身体里的痰湿和瘀慢慢的就堆积起来了。
2: 是是是，你像我吧，我其实吧也下定决心去减肥了，可是减肥太难了，那不吃那真饿的，饿的都受不了了。
1: 是，
2: 后来我就开始研究各种这个降血脂的方法。我先听别人说这鱼油好，我就买鱼油吃，我前前后后吃了大半年，到后来去复查数值也没什么变化呀，我当时就挺失望的。后来有个朋友给我带了几瓶南极磷虾油让我试试，没想到吃了3个多月以后吧，再去医院检查，这个血脂的数值明显比原来好多了，现在闻到这油烟味儿吧，也不恶心了，胸闷的感觉也轻了，

0: 人头也是比以前足了。
1: 挺好啊，挺好啊。能有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您自己开始管住嘴了，调整了生活，另一方面也说明您补充的东西和身体需要对上号了。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啊，里面的欧米伽3和海洋磷脂结合在一起，磷脂本身就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主要的成分，它进入人体以后被我们人体识别和利用，加上 EPA 就是我们说的欧米伽3，帮助调节血脂，减少甘油三酯在血液中过多的堆积， DHA 给大脑和神经和视网膜提供营养，虾青素抗氧化，帮助保护血管内皮。但是咱们得把话说明白啊，再好的营养你也得建立在饮食和体重的管理基础上，根基不改，那你天天大鱼大肉，再好的东西架不住身体里面堆呀。把嘴管住一点，把体重慢慢给它降下来，再把该补的营养啊补进去，我们这样是两头一起使劲啊。
0: 对对对，那我自己用了以后是真觉得挺不错的，可惜我那个朋友他后来也买不到了，我自己也没什么靠谱的渠道，后来在这市面上也试过几款，总觉得跟原来用的它不太一样。正好这几天听到您讲这个高含量的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1: 啊，
0: 我觉得您讲的这款比我原来用的那款还要好，我一下子就动心了。杨老师，我现在吧就想早点的用上，我准备一次定上这一年的量。您可一定要给我留着，千万别等到我想买的时候没货了，我可是不太想回到原来那种一闻到油烟味就恶心胸口发闷的那个状态。
1: 这两天我岳母，因为我岳母一直吃这款磷虾油，我岳母说呢，我和你爸都想一人吃一年的，吃两年也行，叫我给定的，我说没问题。为啥这款南极磷虾油好呢？因为它这个区域南极48区，那这片海域是最纯净没有受污染的极地海域，远离了人工的活动，水温常年接近零度，双鲜技术，鲜活捕捞，新鲜萃取，在船上直接完成加工，锁住高活性，所以你说您这个心情我特别的理解。但是留货这件事儿，留南极磷虾油这个事儿，我真不能先答应您。咱们得做事得公平，大家都冲着老杨的信任来的，我不能给你单独开个小灶，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替大家把质量把好关，把价格打下来，让真正需要的人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至于能不能用上，明天还得看您报名的速度，您早点守着咱节目，消息一出来你就联系工作人员好不好？
0: 好，我今晚就把这个闹钟给定上，明天肯定第一个来。杨老师，您可得帮我们多多争取这个数量啊。
1: 我一定尽全力，我既然老杨答应给大家办这个事儿，我就全力以赴啊，不光说好听的，你明天早点来，别错过消息啊。
0: 好好好好好，那真是谢谢杨老师了，也谢谢张老啊。
1: 好嘞，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刚刚各位都听到了，这位朋友从200多斤查出了高血脂，再到主动控制饮食补充磷虾油，确实走了不少弯路。那当然也提醒我们电波前的各位朋友啊，高血脂前期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身体的根基已经在一点一点的受影响，绝对不能不当回事啊。磷虾油真是好，每天一粒，净血液，护心脑。至于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具体数量和价格，明天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分享准确的消息，准时关注节目，定好闹钟，别错过。有任何问题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接下来接听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1: 你好。
3: 杨老师好，张老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电话打进来了，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杨老师，我叫王翠平，今年60岁。听您说吧，您家是农村，我家也是农村的，但是我没您见多识广啊。我没见过什么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以前吧倒是用过普通的磷虾油
1: 啊。
3: 是孩子给我买的，
1: 多好！
3: 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呀。孩子告诉我每天吃2粒，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吧，我感觉身体没原来那么累了， 啊，血压嘛好像比以前也稳当一些了。后来我一想啊，孩子在外面挣钱也不容易，我就没再让他继续给我买。
1: 嗯，
3: 我看这一天您讲这个林加油还是纯净污染的，我就想，
1: 嗯，
3: 要是价格我负担得起，我就还想用。
1: 可以呀、啊。刚才您提到从农村走出来，
2: 嗯，
1: 其实咱俩一样，从农村走出来也经历了很多，所以我非常理解你，咱农村家庭过日子不容易，咱们买东西那都是血汗钱，为啥我们说农村汗珠掉地下摔八瓣啊，所以不管讲健康还是帮大家找产品，我就认一个理儿，把东西说明白了，把质量看牢靠了，让大家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啊，这是我的宗旨，也是我老杨以后践行的路线。
2: 太棒了。
1: 您刚才跟我说您现在除了高血压还有哪方面不舒服，那个家里的活重不重啊？
3: 我吧一忙起来血压就容易往上窜，每天吧特别累
1: 啊，
3: 几乎根本闲不下来，因为我老伴儿吧得过脑梗。
1: 哎呀，
3: 半边身子吧不听使唤，
1: 嗯，
3: 说话也不清楚，平时起床穿衣服吃饭都得我在旁边照顾，
1: 嗯，
3: 家里地里的活吧也都是我干，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从早忙到晚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1: 哎呀，嗯，真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2: 嗯，
1: 不幸的有各自的不幸，但是您很坚强，一定要坚强啊、哦、毕竟您现在成了家里的顶门杠了。现在您爱人这块自己能走路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这东西吧能慢慢走几步，但是离不开人呢，我辛苦一点倒不怕，我害怕的吧是自己这个高血压太严重了，万一哪天我倒了，
1: 是
3: 我和老头两个人都动不了，那不就成了两个废人了吗？
1: 嗯，
3: 到时候孩子还记得挣钱又得回来侍奉我俩，
1: 嗯，
3: 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就害怕。
4: 嗯，这位朋友啊，像你这种情况啊，中医讲就是久劳伤气。
1: 嗯，
4: 你看你一边照顾病人啊，一边干家里的活又干地里的活，那么长期的劳累操劳，气血呢消耗就特别的快啊，再加上你本身呢你血压就高，心里边呢又惦记这个病，总是紧张，时间长了哎就容易肝阳上亢，气血运行就不差。
1: 嗯，
4: 那么这人呢这个表面上是在硬扛着硬撑着，实际上呢身体的根基已经在逐步逐步的衰退了。
3: 呀，对呀，我现在就是硬撑着，我不求自己一点毛病都没有，就希望把血压稳住，
1: 嗯，
3: 身体别再往坏发展了，让我还能多照顾老伴几年。你说的这个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我一听就觉得、
1: 啊
3: 这个好，那个欧什么三的含量高，
2: 欧米伽三，
1: 嗯
3: 哦，而且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杨老师说话还实在，我就相信你。
1: 啊、
3: 您讲的这款进口南极磷虾油，我说什么也得用上。
1: 嗯，难得就是信任，尤其在当下信任危机，所以你相信我老杨，我老杨也要对得起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就是您刚才说那个欧米伽三，的确它里面有 EPA 和 DHA， 调节血脂，维护血管状态，所以这款南极磷虾油特定区域的捕捞，远离了我们人类的工业，水温呢接近于零度，
2: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双鲜的工艺，
2: 嗯，
1: 新鲜捕捞新鲜萃取，
2: 对，
1: 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所以说从渔船到船上加工再到原料进入生产的线，整个的供应链都是可以追溯的，
2: 嗯，
1: 这样每一粒磷虾油的来源都是清晰透明的，并且它是有证的，你最重要的东西你得经得住看。
2: 嗯，
1: 这款磷虾油的价格和数量老姐姐目前还没确定啊，明天呢我会有准确的消息，我一定尽全力往带大家往下谈，就为了您这份信任，就为了让您能用上靠谱的东西啊、哦！
3: 好，杨老师，我明天一早就守着节目，只要开始报名，
1: 嗯、
3: 我马上打电话。
1: 好，然后定的时候啊，最好是给老伴儿也定点， 因为毕竟脑梗用这个磷虾油效果也特别好啊、哦。
5: 好的，
1: 好，再见啊。
2: 好嘞，
1: 嗯，
2: 再见再见、嗯、啊。哎呀，这位朋友刚刚啊说到了自己跟老伴儿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啊，听得我们也很心疼啊，
1: 不容易。

0: 是的，一个家庭要稳，要照顾人，自己也要保证健康，身体的根基不能倒，确实挺不容易。但是没事，这回有这款新西兰的磷虾油了啊！磷虾油真是好，每天一粒净血液，护心脑。刚刚这位阿姨，明天一定要提前关注节目啊！听到报名消息以后，尽快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所有人都要这样啊！大家有想咨询的，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哎，杨老师。
1: 哎，
2: 你现在能不能直接给我订上？我要20盒，不管多少钱啊，我都要。
0: 20盒，
1: 您先别着急，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磷虾油啊，目前我还没谈下来呢，数量和价格都没有准信儿，我现在不能给你订。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想用啊？
2: 哎呦，我是真等不及了
1: 啊！
2: 我一天都不想再等了。我今年62岁了，就是冠心病嘛，已经10年了。
1: 嗯，
2: 就是平时这个胸闷呐、气短呐，都是常事儿。就稍微走快一点儿，或者在家干点活儿，哎呦，我就喘的厉害
1: 啊！
2: 晚上睡觉睡得也不踏实，
1: 嗯、
2: 有时候吧，就刚躺下就觉得这胸口堵得慌，就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总担心半夜心脏啊再出什么问题。
1: 的确啊，心脏病我们管它叫魔鬼时间呢。那中医都说朝发夕亡，夕发朝亡，的确这个得注视是对的。但您现在平时都用什么药呢？胃口和身体怎么样现在？
2: 那个药吧，这些年一直也没断过，吃的时间也挺长，胃都不舒服，就吃不下去多少饭，整个人是越来越没劲儿的，就出门买个菜呀，就都得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呦，我早就听说吧，就是南极磷虾油对那个心血管好。
1: 好，
2: 但是以前吧，一直就不敢随便买。正好我家邻居吧，他也有心脏病。就他吃磷虾油就快一年了。哎呦，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状态就一点点变好的。
1: 哎呀，这是邻居吃，他是什么情况？
2: 他以前吧，就跟我现在差不多，上楼就喘。买菜呀、拎点东西啊，就说心口闷。后来吧，开始就吃磷虾油嘛，我看他现在每天精神头可足了，买菜呀、爬楼啊，都比以前轻松了。就是也很少再听他说胸口发闷了。就是我看着他变化这么大呀、我早就动心了。可市面上那些磷虾油吧，太多了，那么多我也不懂啊，根本就不敢乱买。这几天不就听您讲这个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嘛。哎呦，下午就认准了。您这个人朴实，完讲东西吧也不夸大，那肯定是把资料啊、含量啊、工艺啊都看明白了，才拿出来给大伙讲。
1: 对，
2: 就是我别的牌子我都不要，我就相信您这次替大伙选的这一款。
1: 老杨，对您这份信任，老姐姐，谢谢谢谢啊。但我也得跟您说句实话，
0: 杨老师刚才呈双手合十状，
1: 是
0: 我帮您看着。
1: 信任我。不等于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看。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就是因为为了这份信任，
1: 对，
0: 才让大家更加相信。
1: 咱们选东西还是得把根基看明白了。原料好不好，有效成分够不够，
0: 对，
1: 工艺靠不靠谱，
0: 没错，
1: 生产信息清不清楚，
0: 可不嘛，
1: 这些才是真正撑起产品质量的根，
0: 一个都少不了。
1: 根扎的不牢，那有的整那个包装花里胡哨有啥用啊？话说的再热闹也没有用，就包括我老杨坐进直播间把稻草收进去有啥用啊？那不骗大家吗？ 对吧，必须人一定要真诚，用心去交流啊。所以说你看您冠心病已经10年了，又胸闷气短，确实得重视心脏供血和血管的问题了。你看你稍微动一下就喘呐，这说明你的心脏和血管承受的压力大。
0: 对，
1: 咱说冠心病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冠状动脉狭窄，供血不足了。而南极磷虾油对您特别适合，欧米伽三调节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减少血液的垃圾。DHA 参与大脑和神经系统营养，磷虾油里的这个磷脂让人体的细胞吸收，对您的长期吃药胃口不太好，吸收率都更好。您刚才说您晚上睡不好，身体没劲儿，其实就是长期心血管压力大，身体的氧化压力也会增加，磷虾油。

0: 给它下青素，它能够减少你氧化的损伤，保护你血管内皮，让你血管环境维持的更稳定。
1: 对，宝鑫说的非常有道理啊。那么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冠心病属于胸痹的范畴。
2: 嗯，
0: 对。
1: 像你现在啊，出现了胸闷、气短，动一动就喘，那么时间长了，你的胃口又不好，身体呢又没有劲儿，这就是常见的心气不足、心气虚，同时呢又夹杂着痰盂阻络。如果你的气不足啊，那么你的心脏推动血脉这个力量啊就会弱，痰和瘀呢就堵在我们胸中，人呢就会出现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所以说在调理的过程当中，不能只盯着这个胸口，还要把这个气血和这个脾胃这个根基一起顾好。
0: 是
3: 啊，对对，我现在吧就是又闷，完了又喘，完了又没劲儿。
0: 嗯，
3: 所以杨老师、就是你一定得给我留一点，不管多少钱我都想要。
0: 嗯，
3: 我就怕明天吧一开始报名电话又打不进去了。
0: 嗯，心情我理解老姐姐，但提前留货这个事儿啊、我真不能给您开这个口子。
2: 对，我们谁都不能保证。
0: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需求，你说我得一碗水端平啊。那现在享用的人确实多啊、
2: 对，
3: 嗯，
0: 这个磷虾油真好，纯进口的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含量达到56%，吸收达到98%，真是好东西。要不是好东西，我岳母她能够给她用吗？
2: 没错。
0: 然后老太太昨天又跟我提，我和你爸们俩都想用，照一年两年用，是，但是明天啊，我尽力把事情办好，把质量看住了，把价格往下争取，但能不能抢到？那得按报名顺序来，你今天晚上老姐姐先踏踏实实睡个觉，
2: 嗯，
0: 别惦记这个事儿，把自己的情绪弄紧张了、然后更不好了。明天关注咱节目啊。
3: 那行、那我今天就把电话放床头上，明天节目没开始呢，我就守着，我就认准你这款了，这次给大家把关的这一款了，
0: 嗯，
3: 你可一定得多帮大家争取一点数量。
0: 我会尽全力的，你放心、啊，咱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你想一想。您从农村走出来，我从农村走出来，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
2: 彼此心里有数，
0: 一分钱都得掰开花。
2: 对，
0: 既然我答应给大家办这个事儿，
2: 嗯，
0: 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2: 嗯，
0: 啊，明天等我消息，好吧？
3: 哎，好，哎、那就谢谢杨老师，
0: 哎、再见，老姐姐，
3: 哎、谢谢咱们老啊、
0: 哎，
3: 谢谢。
2: 好嘞，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也感谢您的来电，亲爱的各位朋友啊，你像这位阿姨的情况，我们刚才也都听到了。磷虾油对他刚好对症，
0: 对
2: 啊，磷虾油真是好，每天一粒，净血液，护心脑。提醒阿姨啊，不要因为报名影响休息，包括所有关心到我们这款磷虾油的朋友，不要影响今天晚上的睡眠，好不好？我们来替大家把关，您要做到的就是把道理弄明白，然后明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节目。闹铃定好，期待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的准确消息，杨老师跟大家正式公布我们这款磷虾油的政策，期待明天的精彩，期待明日的幸福。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我们场外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正在为您持续开通着啊，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辛苦张老，感谢杨老师，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您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也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德高望重的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节目开场给各位分享一首经典的老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小城故事》，一起来听吧。

0: 这首歌啊真的是经久不衰、
1: 嗯、
0: 温暖抒情，温柔又打动人心啊。
1: 嗯，
0: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哎呀，我唱的真好听。其实啊，咱们身边好消息也不少啊。如果您到小城来嘛，故事特别多嘛，
1: 是
0: 歌里边唱的嘛。你比如说，这两天我们这个大城小爱，但是这个小爱又有大大的情怀在。
1: 嗯，
0: 就是我们杨老师跟张老给大家分享这款南极磷虾油。
1: 嗯，
0: 上节目之前，杨老师跟我说了，又有了新的进展。赶紧吧，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跟大家分享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0: 嗯，
1: 价格的谈判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0: 哎呦呦，
1: 对方呢，终于被我们庞大的市场需求，还有长期合作的这个诚意所打动。
0: 嗯，
1: 所以同意在首批进口的这个产品上呢，给予我们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优惠支持。
0: 太棒了这个啊。
1: 最终价格呢还在做最后的核算。
0: 嗯。
1: 但我可以确定一点，相比最初的报价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下调。
0: 好好。
1: 最终方案即将敲定。
0: 嗯。
1: 所以呀、也请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
0: 嗯。
1: 你看我一说话我都感觉有点兴奋了。

0: 好消息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我都跟您一块激动啊。哎呀，太棒了，终于快要结果了。
1: 是，
0: 这两天着急订的朋友在耐心等一等啊。嗯，杨老师，
1: 哎，
0: 您昨儿分享到这款南极磷虾油的时候啊，提到了产地跟磷虾的选择，
1: 嗯，
0: 专业专心又专精，
1: 嗯，
0: 可惜时间关系啊，咱们
1: 没怎么太说完哈。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讲呗。好，大家详详细细的听一听，目前来说这个南极磷虾的特定的优质的捕捞区域，我告诉大家，就是南极的48区的这个海域。我为啥提到南极的48区这片海域呢？因为这片海域啊，被视为最纯净没有受污染的 极地的海域，远离了我们人类的工业活动，水温常年的接近零度，所以说这片海域的南极的磷虾被认为是品质是最优最纯净的原料。为啥我今天要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今天带领大家是探秘的是南极磷虾油，新西兰的原装进口的 南极磷虾油，因为大家吃这个东西，你吃的一定是为了治病啊，为了健康啊，所以说我必须给大家讲清楚。我希望大家在我听我老杨的节目，或者说在老杨的节目里，你选择这个产品，我希望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到这个刀刃上。
0: 对对对对，
1: 没错。所以说你看，为啥我提到磷虾油被认为是品质最优最纯净的原料呢？ 他们专门就是在南极每年的夏季，黄金的这个捕捞的窗口去进行作业。说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时期呢？因为这个时期啊，南极进入了极昼，浮游生物大量的繁殖。那有说是浮游生物有啥关？那磷虾吃啥呀？
0: 浮游生物。
1: 磷虾吃这个浮游生物，磷虾进食就活跃了，所以说它的体内会富集更丰富的活性物质。
0: 它吃得好吗？
1: 对，和营养成分，
0: 油水足啊，这两天。
1: 所以呢，这也正是提炼出高浓度高活性磷虾油的关键之处。 可不是嘛，所以在这个特定的黄金窗口捕捞，那么南极磷虾油最终的营养成分，还有活性的物质，它也会更高。对，而且呢，在这里捕捞作业的船队，那这个不用说了，那必须得获得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的认证。对，这就意味着从捕捞到加工的这个全过程， 都符合我们国际公认的可持续的渔业标准。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提到的 MSC， 这个认证啊，对捕捞量有严格的配额控制，配额限制，该多少是多少，所以每一批的原料都非常的稀缺。你看
0: 你这么一说，从专业的角度又这么接地气的来形容啊，大伙儿一听就明白了啊，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地道的产区，这么好的原料，配上这个技术，才能有这么顶级的南极磷虾油啊。
1: 哎呀，杨洋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是不是？那咱说过去来说，好马怎么的？
0: 配好鞍子，
1: 好马配好鞍，最好的原材料必须搭配最好的技术。
0: 人是衣服，马是鞍，一看长相二看穿嘛，对吧？
1: 我之所以选择这款南极磷虾油，给我岳母用，还推荐给大家，就是看中了这个厂家的原料，和它的配套技术。他们的技术，杨洋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双鲜技术。
0: 双鲜，这个您得大伙解释，哪双鲜呢？
1: 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双鲜指数指的啥呢？第一，鲜活的捕捞，鲜活捕捞。第二鲜呢，新鲜的萃取。
0: 这么个双鲜。
1: 对，你捕捞上来的那个活的那个磷虾， 必须在两小时之内在船上完成加工。
0: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现采现加工的。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为了锁住它的高活性。
0: 这么多
1: 啊，就是为了锁住它的高活性。
0: 嗯，
1: 南极磷虾呢，它含有丰富的低温酶和抗凝成分。
0: 嗯，
1: 哎，正是这些特殊的酶的存在，让南极磷虾可以在低温水域中保持血液的流动，不被冻僵。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抗凝和促进微循环的特性作用于人体以后，你比如说你吃上这个磷虾油，
0: 嗯，
1: 哎，它就改善了你的血液粘稠，
0: 嗯，
1: 辅助你清理你的血管，
0: 嗯嗯，
1: 快速的加工就能完整的保留这些低温酶还有抗凝的成分。就像我们说，为啥很多三高得上心脑血管的，你到医院去，大夫往往都会给你开什么？
0: 嗯，
1: 阿司匹林。
0: 对，
1: 阿司匹林。
0: 嗯，
1: 你就包括你做完心脏的支架，做完心脏支架，我告诉大家，可不是一劳永逸啊。
0: 对，
1: 你还得吃药呢。
0: 没错，
1: 你吃什么他汀啊、氯吡格雷呀、阿司匹林呢？吃它的目的是啥？抗凝。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说这个支架这块不要有再堵。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为啥说你这磷虾油真是好东西？你南极磷虾油发挥了清理血管、
0: 嗯，
1: 养护心脑的作用，所以说只有这样呢。才能实现高活性，
0: 嗯，
1: 高浓度的这个效果。
0: 是的，
1: 你想一想，活性一高，
0: 嗯，
1: 浓度就高，那么磷脂的含量就高，所以人体的吸收的利用率
0: 也就高了，
1: 也就高。
0: 嗯，
1: 那您想一想，那见效怎么的？
0: 就明显吗？
1: 对，自然就更快了。
0: 对，
2: 宝鑫讲的这个两个小时鲜活加工啊，确实是保证了有效成分的不被破坏的关键。
0: 嗯，
2: 就像咱们去菜市场买鱼啊，
1: 嗯，
2: 你看这个活鱼现杀现炖，这个汤啊是白的，这个死鱼放着了半天了啊，你再去炖它，这个汤呢就是浑的。所以说这个磷虾油也是一样的道理。
0: 确实，你看张老现在举的例子也非常的鲜活。啊，我们一听就懂了。
1: 嗯，
0: 哎呀，我们又会吃虾又会吃鱼的，你二老这么一举例子啊。
1: 嗯，
0: 明白了。嗯，活虾清蒸不用什么调料，这肉是甜的。
1: 嗯，
0: 啊，弹的。
2: 对，
0: 冻久了虾怎么吃都差意思，对吧？
1: 是，你和我师傅举这例子我都笑了。
0: 嗯，
1: 的确是这样，吃虾有点挑虾线的是吧？
0: 对对对，言简意赅嘛。
1: 对。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啊，首先我提到昨天我也讲到，
0: 嗯，
1: 咱们这款磷虾油里的这个磷脂的含量是56%。
0: 嗯嗯，
1: 这个含量呢，首先就得益于原料的新鲜。
0: 嗯，
1: 对于磷虾油来说呀，如果说你用的是死虾，
0: 嗯嗯，
1: 有用死虾的啊，
0: 哎，
1: 或者是捕捞以后先冷冻，再运到岸上加工，那么这么一折腾，
0: 嗯，
1: 磷虾中的这个活性成分会大量的流失，
0: 可不是吗？
1: 虽然我们说也叫磷虾油，
0: 嗯，
1: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有效成分，你比如说磷脂的含量，
0: 嗯，
1: 它就会大打折扣。
0: 嗯，
1: 那你想想磷脂的，你吃磷虾的目的不就吃磷脂吗？
0: 对，
1: 对吧？那磷脂是身体的啥呀？强氧化剂，
0: 嗯，
1: 高效吸收。所以说你想一想，你这个磷脂的含量低了，那你是不是大打折扣？
0: 嗯，
1: 效果你就会差很多。而且这款南极磷虾油它所用的原料的捕捞，
0: 嗯，
1: 获得了海洋管理委员会持续的认证。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叫 MSC。
0: 是的。
1: 那我为啥强调这个海洋管理委员会呢？
0: 嗯，
1: 这就意味着从认证的渔船到船上的加工，
0: 嗯，
1: 再到原料的进入生产线，
0: 嗯，
1: 这个整个供应链啊都是可以追溯的。
0: 嗯，
1: 因为大家拿到以后你会看到它是这瓶磷虾油它是有身份证的。
0: 嗯，
1: 中国海关进口，
0: 对，
1: 国内正规进口备案的 CNZL18PP2408210010。

0: 每一粒这个磷虾油，那这个来源都是清晰透明的，并且在业界呢，有人管它叫啥呀？
1: 叫什么呀？
0: 红宝石啊！
1: 你看它那个颜色，大概就是
0: 对，
1: 每个环节都可以追溯啊。对于很多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
0: 是
1: 用着放心嘛？
0: 对，
1: 活性高，浓度高，全程可以追溯。杨老师母亲，也就是您的岳母，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同时都在用，是吧？亲测有效，用着放心。哎呀，朋友们都抢着要啊，真是。
0: 这两天我还跟我岳母，唠这个事儿。
1: 哦，阿姨说什么了？
0: 他就我跟他问我多少钱了，完我说那我就告诉你，一说，哎呀，说太贵了，太贵了，就想常年吃。他说我想让你爸也吃，叫我岳父也吃，因为我岳父颈椎不太好，颈椎有个小的斑块，然后我说行啊，但是价位他有点接受不了。我说没事儿，我正在谈呢。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油啊，我对这个厂家这个必须得做全方位的考察。那在国外，杨洋，尤其像新西兰这样以农牧业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他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啊，我认为是近乎于苛刻，
1: 那必须要求
0: 苛刻。这个有机会，但因为这个现在吧，咱这是广播收音机，大家看不到。如果说电视就好了，我们这有份官方截图。你看这截图我拿着呢，上面就明确标注了“食品安全”这个字样。
1: 这层级必须要有。
0: 对，这也是今天这款南极磷虾油厂家的资质证明。
1: 对。
0: 然后你看看，就是
1: 我看看。杨老师，您做足了功课。当然了，这个也是为我们所有亲爱的家人们负责嘛。
0: 对呀、
1: 对吧？这些信息大概说明了什么呢？
0: 就是这些信息说明了什么呢？这个厂家具备特殊的人群的资质。
1: 人群资质。
0: 对、
1: 哦。
0: 这个资质在新西兰呢，获取的这个门槛很高，你看这个新西兰食品药品安全学院授权
1: 都有说法的
0: RMP 风险管理程序食品安全管理系统。你看这个资质的管理制度的介绍，你看在新西兰生产一切食品的营养品必须获得政府审批，
1: 那是必须的
0: 啊。这个因为它是入口的东西啊，它这个要求的特别严格。还有这个液体硬胶囊的这个技术，所以说这个资质呢，在新西兰呢，它获取的门槛很高。
1: 对，
0: 在新西兰生产任何食品营养品，都必须得通过政府审批。
1: 那必须的。
0: 主要有两大级，一个是普通人群级别，和特殊敏感人群级别。特殊人群的资质的申请，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对厂房、设备、人员，检测。都要有很高的要求，
1: 层层审批。
0: 对，所以能拿到这个资质，说明厂家在软硬条件上都达到了高标准。
1: 应该这样。这样大伙儿用着更放心了啊。
0: 对。
1: 哎呀，看来这个南极磷虾油的厂家呀，具备了足够的实力。
0: 是。
1: 不是谁都能把磷虾油的活性跟含量做得这么高的，对吧？
0: 其实杨洋还有一点也是我认可他的理由。
1: 您说，
0: 就是这款南极磷虾油的配料表里只有磷虾油这一项。
1: 这个那天您拿来那半盒的时候就看见了，我不念了吗？
0: 对，
1: 因为我们平常可能磷虾油接触少，但是我们在超市买东西啊，一看这个配料表，这是第一时间要关心的，对吧？
0: 别的啥都没有。
1: 对，
0: 所以说大家选磷虾油，关键。看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磷虾油这一项？
1: 对，
0: 你看当初我给我岳母，选这款磷虾油的时候，第一件事儿，我就是翻过来看那个配料表，干干净净，就磷虾油，
1: 别的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香精啊，什么色素啊，什么防腐剂呀、都没有。那为啥我这么在意呢？本身我岳母你说有糖尿病。
1: 对，
0: 那本身的肠胃就弱，本身吃点饭就大汗淋漓，然后你要吃点就是凉的，或者是 硬的、底刺激点的东西，
1: 胃也不舒服
0: 啊。

0: 就是胀，胃胀不舒服，然后零添加的东西他吃了几个月，你看我岳母从来没说过胃难受，
1: 哎呀，所以啊，这就是磷虾油的特色，这款磷虾油的优势，别的什么都没有啊，只有这个磷虾油，
0: 对，
1: 干干净净，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呦，说到阿姨呀，就是阿姨吃了这款磷虾油之后，反正咱现身说法啊，具体就在您的观察下，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0: 那太有了，
1: 举个例子呗。
0: 你看，我说个小事儿，小事儿，小点事。上个月我回老家，就看我岳母啊，跟邻居那个王婶儿，
1: 王婶
0: 在院子里摘豆角，然后王婶就见了我就说你看，你看你妈，气色好多了，这个上楼也不扶着墙了，然后他问我说你看你这个给这些吃的这个好东西啊，真是行。然后我还没等我张嘴呢，然后呢我岳母就乐了，说我这一个姑娘半拉儿都比我儿强。
1: 那嗨，这当面夸您呢，这对您的认可呀。
0: 对呀，说这个小红药丸吃了以后，真管事儿，
1: 红宝石
0: 的确管事儿。大实话，有时候其实我们说，你看收音机前呢，很多老人听咱广播的，其实，我老杨呢也是跟大家实实在在交流。其实人生最难得的就是真诚，
1: 对，
0: 别跟大家撒谎，别跟大家这个玩心眼儿，就像咱老百姓说，别玩套路，直来直去。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尤其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或者是有的听我广播的很多孩子，父母要健在的话。一定要孝心，其实说句大实话嘛，其实我觉得孝敬父母就是在给自己累积你的福报。
1: 没错没错，孝敬父母累积福报这个事儿确实每个人都要去做啊，而且您说的也真对。
0: 所以你看我岳母服用完以后，我才敢放心的推荐嘛。而且这款磷虾油的磷脂的含量是56%。那咱们国家标准是大于38就行。
1: 这个超出太多了。
0: 超出不少。磷脂的含量高，加上它是海洋磷脂、欧米伽三脂肪酸，还有大量的虾青素，对于我们的血管养护，整体的循环健康都有很好的标准，所以才能实现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一通二清三修复的效果，也就意味着它清理血管、养护心脑作用就更扎实。
2: 对，这个56%啊，我特意问了宝鑫啊，也查过检测报告。那么在临床上，哎，浓度够，效果才稳。
0: 对对，
2: 这个新西兰这个磷虾油这个含量。确实是拿得出手啊，
1: 确实拿得出手，而且来说张老都这么说了，肯定靠谱。不过杨老师，咱们普通听众又看不到这个检测报告，有没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去判断这个磷虾油好不好呢？
0: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法子，
1: 您说。
0: 你比如现在我拿这盆磷虾油啊，
1: 你
0: 先打开瓶子，
1: 然后呢
0: 你先闻一闻，哎呀，高品质的磷虾油，因为原料新鲜，加工及时，你看它会有一股浓浓的那种鲜虾味儿。
1: 对，
0: 你要是不好的话，它有那种腥的好的臭腥臭味儿。
1: 哎，
0: 你看咱这瓶是不是味道非常的新鲜？
1: 是的是的，上回我不是您给我那个，我一闻我说哎呦，有股鲜虾味儿。
0: 对，就是这个味儿，
1: 就是刚剥开的那个鲜虾呀，水煮完了之后不加任何佐料的。纯天然。
0: 对，就是这个味儿。如果说大家现在手里有别的磷虾油，你也可以打开对比一下。
1: 哎，对，
0: 如果说你闻不到这个鲜虾味儿的，或者是有怪味儿的，那可能你就得要多留个心眼儿。所以我再加一句，闻味儿呢只是参考。
1: 对，
0: 但是更稳妥的是看它有没有权威的认证。
1: 没错没错，
0: 你看我们说这款产品有 SGS 检测认证，这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那能贴上 SGS 标签，意味着这款产品的高品质。
1: 没错，
0: 那可不是我老杨在这王婆卖瓜啊，自卖自夸呀。
1: 是的是的，
0: 而是经过了世界级权威机构的检验 层层的考核，这是什么？
1: 嗯，
0: 这是对品质安全的黄金标准。
1: 没错没错啊，而且是多方面的这样一个认可。
0: 嗯
1: 嗯，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那每一粒南极磷虾油都经过世界级裁判的把关喽。
0: 对对，
1: 嗯，
0: 这些认证啊咱看的可能很枯燥，
1: 嗯，
0: 都是一些数字什么的，但是它是保证产品的安全纯净，全程可以溯源追源追溯啊。
1: 嗯，
0: 从南极海域到封装成品，进厂的这个检测，
1: 嗯，
0: 生产的车间、仓储、出口的全流程的风险的管控，
1: 嗯，
0: 一物一码的全溯源，
1: 多讲究。
0: 对，每一批次的原料的成品要永久的存档，嗯，车间的洁净度、温湿度、人员的卫生、虫害的管控，
1: 都是
0: 微生物的防控，都得标准化，
1: 嗯。对，
0: 所以说，从新西兰政府的全链条可追溯的监管，
1: 嗯，
0: 到 SGS 对成分含量的精准的检测，
1: 嗯，
0: 再到功效与安全性的官方的评估，全都达标通过。所以这个磷脂的56%的含量并且是零添加，也只有这样的磷虾油啊才能让咱们在养护心脑血管三高的同时能达到98%的高吸收率，
1: 嗯，
0: 还不会给我们肝肾呢造成负担。
1: 对，
0: 所以这点呢是大家放心，每个环节都在监管之下，这是基础，是放心使用的前提。还有个 RMMP， 这是风险管理这个程序证书，
1: 嗯，
0: 也确保了每一粒磷虾油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官方的安全，
1: 嗯，
0: 出口许可的授权，意味着产品在安全性和规范性没问题。
1: 杨老师，
0: 嗯，
1: 那听您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一款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其实满足条件太多了，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了，真的是严格当中的严格，
0: 我甚至我都说苛刻，
1: 嗯，
0: 特别的苛刻。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收集前有正在使用磷虾油的朋友，
1: 嗯，
0: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手上的产品，
1: 嗯，
0: 配料表呢是不是只有磷虾油一项，
1: 嗯，
0: 有没有明确的标注磷脂的含量，
1: 嗯，
0: 这些信息在正规产品的包装上都会有。
3: 老黄熊，你就卖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0: 在古道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你动了他这个皮，我也不依。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留个心眼儿，毕竟是入口的东西，毕竟是和健康有关的东西，我因为它总归不是坏事。
1: 对，没错，
0: 嗯，
1: 不是坏事，而且绝对是个大好事儿、嗯、
0: 是，
1: 嗯。哎呀，为什么有些朋友啊了解南极磷虾油这两天特别着急要这么好的产品，我排第一号、嗯、能行吗？我都想预定上了，真的是。
0: 杨洋你还年轻。
1: 不是，我给我家人预定啊。
0: 那没问题啊。
1: 啊，
0: 你给你的父母。
1: 对对对。
0: 包括你的岳父岳母。
1: 嗯嗯。
0: 都没问题啊。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说这个货源呢稳定了我们再安排。
1: 对对对，
0: 我包括这次我还得给我岳父岳母，
1: 嗯，
0: 都得用一些，
1: 没错，
0: 嗯，你看收音机前，好多有心脑血管问题的，
1: 嗯，
0: 受三高困扰的朋友都在等，
1: 嗯，
0: 其实一提到心脑血管，因为这心脏病好，脑血管病好，
1: 嗯，
0: 在咱们国家死亡率太高了，
1: 是是是，
0: 嗯、那全球啊，我那天看了一下数据，
1: 嗯，
0: 2019年的时候，
1: 嗯，
0: 那就达到了。2000多万，
1: 多可怕！
0: 你看，我们说为什么得心脑血管的人这么多？
1: 嗯，
0: 死亡率这么高？
1: 嗯，
0: 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军团。
1: 嗯，
0: 首先第一个，高血压的军团。
1: 嗯，
0: 在我们国家快达到2.5亿了吧？
1: 嗯，
0: 外周动脉疾病的4000多万，
1: 可不吗？
0: 脑卒中1300多万，
1: 嗯，
0: 冠心病1000多万，
1: 这都是真实的数据。
0: 对，心衰900多万，
1: 嗯，
0: 肺源性心脏病500多万。疯心病200多万，他们都是庞大的数据，也是导致心脑血管高发的原因所在。
1: 嗯，
0: 你看我们说了，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了，它是导致你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罪魁祸首，对吧？那我们说，如果说你有缘用上了老杨介绍这款磷虾油，南极、新西兰的磷虾油，
1: 嗯，
0: 你连续你服用磷虾油2周，
1: 嗯，
0: 就15天吧，
1: 嗯。
0: 你能有效的降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被氧化，升高你高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蛋白，
1: 对，
0: 所以说你的血压、你的心脏病，甚至你的脑中风这个发作率都会减少，
1: 大大降低。
0: 对，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0: 第二个，提到糖尿病，
1: 嗯，
0: 本身我岳母就糖尿病，他也自己对自己啊，也是这几年我和他女儿都学医的。
1: 嗯，
0: 这几年控制的非常好，
1: 是
0: 得益于哪个呢？就得益于他，
1: 就这个南极磷虾油，
0: 对，他功不可没，嗯、
1: 是
0: 他功不可没。一条糖尿病啊、
1: 嗯，
0: 那有的说是中医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肺脾肾三脏，
1: 嗯，
0: 气虚了。
1: 对，
0: 那现代医学咋说呢？
1: 嗯，
0: 现代医学说糖尿病是这说的，说这个胰岛细胞或胰岛贝塔受体细胞出现了胰岛素的抵抗，
1: 嗯，
0: 谁攻击他了？
1: 谁呀、啊？
0: 自由基
1: 啊。
0: 所以我告诉大家，糖尿病。是自由基引发的，
1: 嗯，
0: 那么提到自由基，那在咱们这个磷虾油里面有一个虾青素，
1: 嗯，
0: 它是清除自由基的最强的高手
1: 啊，
0: 所以说你看，我岳母亲身感受得到，
1: 嗯嗯，
0: 你包括在日本呢做一个实验，
1: 嗯，
0: 经过8周，
1: 嗯，
0: 服用这个磷虾油的调理，
1: 嗯，
0: 糖尿病人的血糖、尿蛋白，
1: 嗯。
0: 眼底、肾脏、肾小球都在往好的方向转变，
1: 哦，变得越来越好了，
0: 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1: 嗯，
0: 我岳母吃这个磷虾油，眼睛看东西都亮，这是个好东西。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有。我如果说我老杨给大家谈下来了，大家一旦开始服用了。你的身体它不会说谎，它会实实在在的让你感觉到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款新西兰磷虾油，他们国内很多人都在用。
1: 嗯，
0: 用了以后头脑更清醒，原来你比如说有的像手脚发麻、胸闷气短的都改善了。
1: 嗯，
0: 就像我经常跟大家说，说要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可能用全装。
1: 嗯，
0: 不仅即时的感受到明显，你长期坚持用，对清理你的血管垃圾。改善你全身的微循环都有持续的好处。
1: 嗯，没错没错。
2: 嗯，我再补充一句，这个磷虾油啊对心脑血管的帮助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对
2: 啊，那么今天这款磷虾油这个含量足啊，活性够，在这个基础上谈效果才是实实在在的。
0: 嗯，对，我师傅说的非常

0: 在人不都讲究一个性价比吗？
1: 对，
0: 对吧？哎，
1: 对。所以呢，我下节目以后，我今晚我下节目，
0: 嗯，
1: 我还会再去和厂家争取一下。
0: 哎呦，辛苦杨老师，
1: 能帮大家多省一点是一点，
0: 太好了。
1: 因为我也讲过这样一句话，
0: 嗯嗯，
1: 把这个钱呢，咱花到刀刃上，
0: 那是，
1: 尤其是听我老杨广播的，
0: 对，
1: 老杨拿自己的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0: 没错。
1: 因为我老杨，我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我虽然考入了长春学院。但是呢有些事情没有在父母前尽孝。
0: 嗯嗯。
1: 所以说我把这份孝心呢倾注到我的岳父岳母身上，同时也倾注到收音机前收听老杨节目的家人们。
0: 嗯。
1: 尤其是很多有三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那么老杨呢会全力以赴去给大家谈这个事儿。
0: 嗯。
1: 尽量呢真正让大家少花钱看好病。
0: 嗯。
1: 所以千万别错过明天的节目。
0: 嗯，
1: 到时候我会叫杨洋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吧。
0: 好嘞，那我们共同期待，期待杨老师给各位的惊喜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了解的话，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1: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0: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2: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0: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09-1779，400-909-1779。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1: 你好，
3: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杨老师，
1: 哎，
3: 就是我吧，得先跟您说上这一句，我是真佩服您，您也是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小时候这身体也不好，后来遇到了这个恩师，跟着这个恩师走南闯北学医，吃了那么多的苦，最后还考进了这个医学院。
1: 嗯，
3: 你再看看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不爱学习，也没什么文化，
1: 嗯，
3: 现在30多岁了，只能在这个厨房里干这个厨师，每天就围这个灶台转。
0: 哎，不能这样。
1: 不能这么说，
0: 嗯，
1: 人不怕起点低，就怕不肯踏踏实实的干。
0: 对，
1: 那厨师那是凭手艺吃饭呢，
0: 嗯，
1: 咱们老百姓一日三餐那都离不开你啊。
0: 没错，
1: 你能把一道菜做好，那让一家人吃的顺口，我觉得吃的舒坦，这就是本事。
0: 中华美食也是国粹啊。
1: 对，行业没有高低贵贱，
0: 嗯，
1: 老祖宗告诉我们一句话，行行什么，行行出状元，
0: 吾辈生于盛世，须有一技之长。
1: 对，我觉得只要肯下力气，肯把事情做好，然后呢，我说句题外话，让老婆孩子能过上好日子，我觉得我就挺尊重你啊。
3: 哎，杨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还真挺暖和的
1: 啊。
3: 你像我吧，干这厨师已经有这7-8年了，最大的收获除了一身手艺，就是这一身的肉。最胖的时候吧，有这200多斤呢。
1: 200多斤确实挺重啊。您血压怎么样？
3: 我说血压不正常，我低压95，高压160。
1: 低压95，高压160，高压高太多了。哎呀，低压也高，高压也高，这可不行。那血脂检查过吗？
3: 血脂也检查过了，
1: 嗯，
3: 但这个血脂也不太正常，因为以前从来没当回事儿，觉得自己年轻啊，胖点没啥。 后来有这一段时间，我只要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儿，它就恶心。
1: 嗯，
3: 好几次吧，差点就吐出来了。

0: 胸口还总觉得闷闷的，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就赶紧去这医院检查。结果一查吧，这血脂数值高的都吓人，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都超标，现在甘油三酯啊都到了这个5.6，然后总胆固醇是到了7.5，低密度脂蛋白是4.5。大夫当时就说了，要是再不控制，那是真的太危险了，让我抓紧减肥，控制我的饮食。
1: 哎呀，这个甘油三酯5.6，那正常的不能超过2.25啊。你总胆固醇正常值是6.2，你达到7.5，低密度脂蛋白是4.5，那也超过3.39的正常值了。血脂这么高，哎呀，确实得重视，因为血脂高容易导致心脑血管。高血脂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不声不响，等身体真有感觉了，问题往往积累一大堆时间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把血管呢比作咱家门口的一条水沟，平时垃圾呀、杂物啊、泥呀，一点点往里面堆，开始看着不碍事儿，时间长了水道越来越窄，水流就不顺了。那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啊，直指长期的往血管壁上沉积，慢慢就形成动脉硬化，堵到心脏是心脏的问题，堵到大脑就是脑血管的问题。这才38，上有老下有小啊，你不能再硬扛了啊。
0: 嗯，
2: 是，宝信说的对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看，这个出身长期的守着这个灶台都咽得重，
1: 是
2: 平时接触的又是这个肥甘厚味，再加上你体型又偏胖，时间长了就容易痰湿内生，瘀阻脉络。如果你痰湿阻在咱们中焦啊，人呢就会恶心困重，痰瘀堵在咱们血脉上，血脂就容易升高，胸口呢也会发闷。这个问题呢不只是说胖啊，而是身体里的痰湿和瘀慢慢的就堆积起来了。
0: 是是是，你像我吧，我其实吧也下定决心去减肥了，可是减肥太难了，那不吃那真饿，那饿的都受不了了。
1: 是，
0: 后来我就开始研究各种这个降血脂的方法。我先听别人说这鱼油好，我就买鱼油吃，我前前后后吃了大半年，到后来去复查数值也没什么变化，我当时就挺失望的。后来有个朋友
1: 啊
0: 给我带了几瓶南极磷虾油让我试试，没想到吃了3个多月以后吧，再去医院检查，哎，这个血脂的数值明显比原来好多了，现在闻到这油烟味儿吧也不恶心了，胸闷的感觉也轻了，精神头也是比以前足了。
1: 挺好啊，挺好啊。能有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您自己开始管住嘴了，调整了生活，另一方面也说明您补充的东西和身体需要对上号了。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啊，里面的欧米伽三和海洋磷脂结合在一起，磷脂本身就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主要的成分，它进入人体以后被我们人体识别和利用，加上 EPA 就是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帮助调节血脂，减少甘油三酯在血液中过多的堆积， DHA 给大脑和神经和视网膜提供营养，虾青素抗氧化，帮助保护血管内皮。但是咱们得把话说明白啊，再好的营养你也得建立在饮食和体重的管理基础上，根基不改，那你天天大鱼大肉，再好的东西架不住身体里面堆呀。把嘴管住一点，把体重慢慢给它降下来，再把该补的营养啊补进去，我们这样是两头一起使劲啊。
0: 对对对，那我自己用了以后是真觉得挺不错的，可惜我那个朋友他后来也买不到了，我自己也没什么靠谱的渠道，后来在这市面上也试过几款，总觉得跟原来用的它不太一样。正好这几天听到您讲这个高含量的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1: 啊，
0: 我觉得您讲的这款比我原来用的那款还要好，我一下子就动心了。杨老师，我现在吧就想早点的用上，我准备一次定上这一年的量，您可一定要给我留着，千万别等到我想买的时候没货了，我可是不太想回到原来那种一闻到油烟味就恶心胸口发闷的那个状态。
1: 这两天我岳母，因为我岳母一直吃这款磷虾油，我岳母说呢，我和你爸都想一人吃一年的，吃两年也行，叫我给定的，我说没问题。为啥这款南极磷虾油好呢？因为它这个区域 南极48区，那这片海域是最纯净没有受污染的极地海域，远离了人工的活动，水温常年接近零度，双鲜技术，鲜活捕捞，新鲜萃取，在船上直接完成加工，锁住高活性。所以你说您这个心情我特别的理解，但是留货这件事儿，留南极烈虾油这个事儿，我真不能先答应您。
3: 嗯，
1: 咱们得做事得公平，大家都冲着老杨的信任来的，我不能给你单独开个小灶，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替大家把质量把好关，把价格打下来，让真正需要的人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至于能不能用上，明天还得看您报名的速度，您早点守着咱节目，消息一出来你就联系工作人员好不好？
0: 好、
1: 嗯、
0: 我今晚就把这个闹钟给定上，明天肯定第一个来。杨老师，您可得帮我们多多争取这个数量啊。
1: 嗯，我一定尽全力，我既然老杨答应给大家办这个事儿，我就全力以赴啊，不光说好听的、
0: 嗯、
1: 你明天早点来，别错过消息啊。
0: 好好好好好，那就是谢谢杨老师了，也谢谢张老了。
1: 好嘞，再见啊。
3: 好的，
0: 好，
3: 再见这位朋友啊。嗯，刚刚各位都听到了，这位朋友从200多斤查出了高血脂，再到主动控制饮食，补充磷虾油，确实走了不少弯路。那当然也提醒我们电波前的各位朋友啊，高血脂前期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身体的根基已经在一点一点的受影响，绝对不能不当回事啊。磷虾油真是好，每天一粒，净血液，护心脑。至于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具体数量和价格，明天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分享准确的消息，准时关注节目，定好闹钟，别错过。有任何问题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哎，杨老师。
1: 哎，
4: 你现在能不能直接给我订上，我要20盒，不管多少钱啊，我都要。
3: 20盒。
1: 您先别着急。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磷虾油啊，目前我还没谈下来呢，数量和价格都没有准信儿，我现在不能给你订。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想用啊？
4: 哎呦，我是真等不及了
1: 啊！
4: 我一天都不想再等了。我今年62岁了，就是冠心病吧，已经10年了。
1: 嗯，
4: 就是平时这个胸闷呐、气短呐，都是常事儿，就稍微走快一点儿或者在家干点活儿，哎呦，我就喘的厉害
1: 啊！
4: 晚上睡觉睡得也不踏实，
1: 嗯、
4: 有时候吧就刚躺下就觉得这胸口堵得慌，
1: 嗯，
4: 就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总担心半夜心脏啊在出什么问题。
1: 的确啊，心脏病我们管它叫魔鬼时间呢、啊、那中医都说朝发夕亡，夕发朝亡，的确这个得注视是对的。但您现在平时都用什么药呢？胃口和身体怎么样现在？
4: 那个药吧这些年一直也没断过、
1: 嗯、
4: 吃的时间也挺长，胃都不舒服，就吃不下去多少饭、
1: 嗯、
4: 整个人是越来越没劲儿的，就出门买个菜呀、啊、就都得走一会儿歇一会儿
1: 啊。
4: 哎，我早就听说吧，就是南极磷虾油对那个心血管好。
1: 好，
3: 嗯。
4: 但是以前吧一直就不敢随便买。
1: 嗯。
4: 啊，正好我家邻居吧他也有心脏病。
1: 啊、哦。
4: 就他吃磷虾油就快1年了。哎，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状态就一点点变好的。
1: 哎呀，这是邻居吃，他是什么情况？
4: 他以前吧就跟我现在差不多，上楼就喘。
1: 嗯，
4: 买菜呀、啊、拎点东西啊就说心口闷，后来吧开始就吃磷虾油嘛，我看他现在每天精神头可足了，买菜呀、啊
1: 嗯、
4: 爬楼啊都比以前轻松了，
3: 嗯，
4: 就是也很少再听他说胸口发闷了，就是我看着他变化这么大呀、啊、我早就动心了，
1: 嗯，
4: 可市面上那些磷虾油吧太多了，那么多我也不懂啊，根本就不敢乱买。
1: 嗯，
4: 啊这几天不就听您讲这个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吗？
1: 嗯，
4: 哎呦下午就认准了您、
1: 嗯、
4: 您这个人朴实，完讲东西吧也不夸大，那肯定是把资料啊含量啊工艺啊都看明白了才拿出来给大伙讲。
1: 嗯，
4: 就是我别的牌子我都不要，我就相信您这次替大伙选的这一款、
1: 嗯、老杨对您这份信任，老姐姐谢谢谢谢啊。
4: 嗯嗯，
1: 但我也得跟您说句实话，
3: 杨老师刚才呈双手合十状、
1: 嗯、是
3: 我帮您看着
1: 信任我不等于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看，
3: 没错，
1: 对吧？
3: 没错，就是因为为了这份信任，
1: 对，
3: 才让大家更加相信。
1: 咱们选东西还是得把根基看明白了。
3: 嗯嗯，
1: 原料好不好，有效成分够不够，
3: 对，
1: 工艺靠不靠谱，
3: 没错，
1: 生产信息清不清楚，
3: 可不嘛，
1: 这些才是真正撑起产品质量的根，
3: 一个都少不了。
1: 根扎的不牢，那有的整那个包装花里胡哨有啥用啊？
3: 嗯，
1: 话说的再热闹也没有用，你就包括我老杨坐进直播间把稻草收成金条啥用啊，那不骗大家吗？
3: 嗯，
1: 对吧，必须人一定要真诚，用心去交流啊。所以说你看您冠心病已经10年了，又胸闷气短，确实得重视心脏供血和血管的问题了。你看你稍微动一下就喘呐，
3: 嗯，
1: 这说明你的心脏和血管承受的压力大。
3: 对，
1: 咱说冠心病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冠状动脉狭窄，供血不足了。
3: 嗯，
1: 而南极磷虾油对您特别适合，欧米伽三调节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减少血液的垃圾。
3: 嗯
1: ，DHA 参与大脑和神经系统营养，磷虾油里的这个磷脂让人体的细胞吸收，对您的长期吃药胃口不太好，吸收率都更好。您刚才说您晚上睡不好，身体没劲儿。其实就是长期心血管压力大，身体的氧化压力也会增加。磷虾油里的虾青素，它能够减少你氧化的损伤，保护你血管内皮，让你血管环境维持的更稳定。
2: 对，宝鑫说的非常有道理啊。那么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冠心病属于胸痹的范畴。
3: 嗯，
1: 对。
2: 像你现在啊，出现了胸闷气短，动一动就喘，那么时间长了你的胃口又不好，身体呢又没有劲儿，这就是常见的心气不足、心气虚，同时呢又夹杂着痰盂阻络。如果你的气不足啊，那么你的心脏推动血脉这个力量啊就会弱，痰和瘀呢就堵在我们胸中，人呢就会出现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所以说在调理的过程当中，不能只盯着这个胸口，还要把这个气血和这个脾胃这个根基一起顾好。
1: 是
4: 啊，对对，我现在吧就是又闷完了又喘完又没劲儿。
1: 嗯，
4: 所以杨老师，嗯，就是你一定得给我留一点，不管多少钱我都想要。
1: 嗯，
4: 我就怕明天嘛一开始报名电话又打不进去了。
1: 嗯，心情我理解老姐姐，但提前留货这个事儿啊，嗯，我真不能给您开这个口子。
3: 对，我们谁都不能保证。哦，
1: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需求，你说我得一碗水端平啊。嗯，那现在享用的人确实多啊。
3: 对，
4: 嗯，
1: 这个磷虾油真好，纯进口的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
3: 嗯，
1: 含量达到56%，吸收达到98%，真是好东西。要不是好东西，我岳母她能够给她用吗？
3: 没错。
1: 然后老太太昨天又跟我提，我和你爸们俩都想用，照一年两年用，是。但是明天啊，我尽力把事情办好，把质量看住了，嗯，把价格往下争取，但能不能抢到？嗯，那得按报名顺序来。你今天晚上老姐姐先踏踏实实睡个觉，
3: 嗯，
1: 别惦记这个事儿，把自己的情绪弄紧张了，嗯，然后更不好了。明天关注咱节目啊。
4: 那行，
1: 嗯，
4: 那我今天就把电话放床头上。
1: 嗯，
4: 明天节目没开始呢，我就守着。
1: 啊，
4: 嗯，我认准你这款了，这次给大家把关的这一款了。
1: 嗯，
4: 你可一定得多帮大家争取一点数量。
1: 我会尽全力的，你放心。
4: 嗯，
1: 啊，咱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你想一想。您从农村走出来，我从农村走出来，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
3: 彼此心里有数，
1: 一分钱都得掰开花。
3: 对，
1: 既然我答应给大家办这个事儿，
3: 嗯，
1: 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3: 嗯，
1: 啊，明天等我消息，好吧？
4: 哎，好，那就谢谢杨老师，
1: 哎，再见，老姐姐，
4: 哎，谢谢张老啊，
1: 哎，
4: 谢谢。
3: 好嘞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也感谢您的来电。亲爱的各位朋友啊，你像这位阿姨的情况我们刚才也都听到了，磷虾油对她刚好对症。
1: 对
3: 啊，
1: 对，
3: 磷虾油真是好，每天一粒，净血液护心脑。提醒阿姨啊，不要因为报名影响休息，包括所有关心到我们这款磷虾油的朋友，不要影响今天晚上的睡眠，好不好？我们来替大家把关，您要做到的就是把道理弄明白，然后明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节目。 闹铃定好，期待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的准确消息，杨老师跟大家正式公布我们这款磷虾油的政策。期待明天的精彩，期待明日的幸福。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我们场外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正在为您持续开通着啊，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辛苦张老，感谢杨老师，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6: 哈哈哈哈。

0: 张呀哈推到那个三月三，
1: 能
0: 推一时收一时，推过一天烧一天，眼看就是好几道，很多心我这大女人黄泉活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没有官舍住，就借住在寺庙里。后来呢，攒了点钱，在城东荒地盖了几间房。他把房墙刷白，画雪景，取名为雪堂。为什么一个贬官要自己动手盖房子呢？是没钱租房吗？当然，那是没钱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雪堂记》里写道：“无非取雪之意，盖取其节也。”雪是白的，干净的，被贬之人需要证明自己不脏。东坡盖房不是做房产交易，是做姿态。他在政治上输了，但他在黄州有屋有田，可以倚杖听江声，这是他自造的尊严。今天你去租房，也会在窗台上养盆绿萝，墙上贴上海报。房子是房东的，但生活是你的。苏东坡也是一样的，做的是朝廷的官，但雪堂是我自己的呀。这不是阿 Q 精神，是把我必须接受变成了我主动选择。如今黄州雪堂早已经没有了，遗址在湖北黄冈，但黄州寒食帖还在。那一年他病中起灶做饭，灶冷饭焦，他写道：空袍煮寒菜，破灶烧尸尾。自己盖房子的人也是自己生炉子。温馨提醒大家，读《赤壁赋》时，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这篇文章啊，就是苏东坡在他自己盖的小破屋里写的。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仿佛是穿越，这位历史上圣人级的人物的名字却冠在一个当代一位戏剧大师的身上。这位大师被人们誉为活诸葛，他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七擒孟获等七部戏剧中塑造了七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诸葛亮，而且每个诸葛亮都形神兼备，酷似神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诸葛亮演活了。他先后六次率领乐调剧团进京演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更是给予了他活诸葛的至高荣誉。当年周恩来总理看完他演的收姜维，称赞曰：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思想工作。他就是备受人们尊敬的一代乐调大师，身派艺术的开创者申凤梅。申凤梅在他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200多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他用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践行，把乐调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乐调是河南省传统的戏曲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乐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最初在南阳一带流行，但是真正把乐调唱响并火遍全国，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是申凤梅以及他所带领的周口市乐调剧团。

接连葫芦姑。

0: 兵闯入五口，奔往东南，飞越天险，直到敌兵后营，然后里外夹攻，这西夏全军不战，自乱也。你们道是与不是？
1: 太君告见。
2: 太君告见。
0: 这都是我孙。

申凤美，1927年出生于河南临颍县马庄村，从小家境贫寒，为了生计，1938年进入临颍县张盘镇乐调科班学艺，从此他和乐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跟李大勋、毛爱莲、金凤楼等乐调名家学艺，演技日臻成熟。1945年在乡县，因为演出《砸档点》，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被誉为铁嗓子大梅，名气越来越大。1951年，因行政区划调整，申凤梅所在的乐调剧团由漯河转入项城县。正是这次调整，周口才有了唱响全国的著名的乐调剧团，才有了让周口人引以为豪的戏剧大师申凤梅。后来由于工作需要，申凤梅又先后调入商丘和开封，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周口。这是周口之幸，周口人民之幸。正是在周口，他带领大家把乐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广受人们欢迎、闻名全国的大戏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申凤梅也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德艺双馨的戏剧大师。申凤梅之所以能把诸葛亮演活，成为戏剧大师，在于他的勤学苦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成功的背后是汗水。为了演好诸葛亮，申凤梅除了练唱之外，还苦读三国。他听说一家中药店里的田先生是个三国通，就拜他为师，不懂就问。由于勤奋好学，他对诸葛亮把握得精准透彻，不仅扮相上像，更演出了诸葛亮的神韵。他还拜京剧大师马连良为师，学习吸纳京剧的精髓，使自己扮演的诸葛亮更加形神兼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诸葛亮的表演风格。比如在《收姜维》中，他扮演的诸葛亮吸纳了京剧的念白等城市的艺术特色。只见他手拿羽毛扇，脚下迈着方步，那种沉稳，那种深谋，一招一式简直把真的诸葛亮搬上了舞台。他还根据不同时期诸葛亮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不同的诸葛亮的戏剧形象。

有个左耳不好，正是当时一朝之将。我喂喂猪，我喂喂羊，年年鸡，看看长，一家人饭菜我来煮，卖半天我还能上上送下班。都说我是舌头多，我善良而分分小餐。所以你说咱家的日子好，可就是吃上个管家的能手。家还亮，奶奶我真是盼来明日想，盼望你一过门怎么来家来当。来一个不成你的令，一看我嘿，扔乖乖娃娃看。

胆大舌大走没用他高兴登峰。我跟他见前面的把没人他嘴犯消息好大方，我知道你整的多什么方好。

0: 身凤梅像一块金子，经过千锤百炼，艺术水准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具有独特的舞台风格和艺术魅力。一是唱腔洪亮、优美动听、吐字清晰。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和舌战群儒等戏里，主要是以唱功为主，大段的唱，一连几十句，字字清楚，声声满韵，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不用扩音器，坐在剧院最后一排位置上都能听清字眼，这在演员中是不多见的。在唱腔的运用上，它既有南方戏剧的委婉流畅、动听的特点，又兼具北方戏高亢激昂、有力的风格。在唱词上，有学问的不感到俗，老百姓不觉得雅，做到了雅俗共赏，听众都能接受。二是他扮演的角色形象逼真，在不同戏里塑造了不同的人物性格，或生或淡，或古或今，他都深入角色，演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用群众的话说，演谁像谁，装啥像啥。用老舍先生的话说，身凤梅是个乐调能手，演戏生旦不挡，悲喜嫌疑。
1: 说什么的呀，白仗啊啊！江将军呐、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山凤梅不仅戏演得好，更主要的是戏得好。豫剧大师常香玉常说戏比天大，而对于山凤梅则是德比天高。他经常去工厂、煤矿、农村慰问演出，没有一点架子，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谁让唱就唱，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有一次他在乡下演出结束时，一位大娘迟迟不愿离开，山凤梅发现这位大娘耳背，就专门趴到她的耳边为她唱了一段。唱完之后还问，听到没有大娘。还有一次，一位乡下老人想听她的戏，但是买不到票，找到了她家里，他自己掏钱买了票，让老人终于进了剧院，听成了戏。山凤梅到煤矿演出时，总是利用午饭后的时间到食堂为炊事员清唱。他说，炊事员很辛苦，没有时间看戏，我们就应该送戏上门，让大家高兴高兴。

Thank you.

0: 申凤梅的义德还表现在她甘为人梯、关心培养戏剧新人上。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李天宝娶亲拍成电影，他自己放弃主角，却力推未转正的青年学员马兰担任李天宝，使马兰一举成名。在培养他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申小梅时，申凤梅老师更是煞费苦心，倾情相传。在艺德上，他教会申小梅学艺先学做人，实实在在做人。在演技上，每一个眼神、每一句道白、每一声唱腔，他都手把手地亲自传授，还把自己珍藏的《三国演义》和心爱的羽毛扇无私相送，令人感动之至。
1: 一听说

情你不通，你娶的姑娘我满腹疼。俺的相公丧了命，你在花园的笑脸声，你要是

本是你丈夫周玉清，转回家中。

大家都喜欢看他的戏，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大梅，一声大梅拉近了他与老百姓的距离，喊出了人们对他的热爱，也道出了他的优秀品质。相比于今天的一些明星大腕，沈凤梅非常朴实，更没有架子，也不注意宣传自己，但老百姓就认他，他是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大明星。沈凤梅的一生演活了诸葛亮，也用毕生的精力践行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将。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既然说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那咱们呢就进入了正式的课题，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哎，功能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身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身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啊就感觉啊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不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第二次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第一个月给大家发了个福利物资，就是这个刺梨果干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啊精心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那这个刺梨干啊长在哪里呢，哎，它长在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密海拔比较高， 气候宜人，土地啊、气候啊、温度啊、湿度啊、自然环境啊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就孕育出了刺梨这么个好东西。又以贵州的毕节的刺梨长得好，你看咱们呢就把这个刺梨干啊，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每个人发了一份，作为我们听节目领到的福利物资。同时啊，近这些天我们接到了很多热线电话，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也打回来电话反馈说，用了这个刺梨干啊，就像孟非老师说的那个样子，哎，喉咙不干不痒了，消炎镇痛了，大便小便舒畅了。你看这是不是咱们也办了一件好事啊，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啊，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一米，你打了五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七级八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把第二个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发我们的第二个福利物资。那这个第二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稀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两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两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两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羊胎盘呢是一小只一小只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两个小指节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状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 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啊，这个气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啊，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啊，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在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吗？你说怎么解决吗？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 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你这气推不动。有人说那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10万8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5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 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户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就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哎，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位我们平时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好的，换句话来讲，容易方便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 90% 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上，没补到根上。你不补到点上，不补到根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弱。所以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三五百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儿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啊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透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那为什么说这次第二次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啊， 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20岁以内，只要年轻啊，好呢是16、17岁、18、19岁的青春少女，然后她们怀孕产子了，也就是说年龄要小，她们同时啊体内还带着一股先天气。那这个胎盘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必须是第一胎，同时啊第一胎还是正常生产的男孩，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才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好了，那这个胎盘拿过来之后，怎么才叫紫河车呢？听清楚啊，把这个胎盘刚刚生产之后，要赶到天明的时候，也就是说考试在午时，也就是中午太阳地儿足的时候，把这个胎盘呢拿到活水边，也就像小河呀这类的活水，水要清澈，哎，在正中午的太阳地儿底下，把这个出生的第一胎是男孩的健康的胎盘放在河水里，把他的血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胎盘呢展开铺平拉直了，然后对着这个太阳光，你就会在这张胎盘上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紫色的影子带着轮廓，就好像一个马车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由此而得名紫河车。由来是这样的。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紫河车来说啊，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啊，这个紫河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阴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紫河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紫河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紫河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咱们是不是听说过一个病，是不是也听说过一个病还有一个严重的？那我就是说了，说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紫河车也就快

销声匿迹了。那前几年呢，甚至还有人胎盘的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紫河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确定。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紫河车不正气，大补虚损，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阳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阳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阳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阳胎素针剂呀，就是从阳胎盘当中提取的阳胎素。哎，那这个阳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阳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阳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阳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呢，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这尤其是啊，人家拍一部戏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是真事儿啊！你说人家拿这60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阳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你看人家现在也小70岁了，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他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呢，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那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阳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呀，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阳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归经，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阳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阳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阳胎盘这个事儿。

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多了。所以啊，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羊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羊胎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发放的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羊胎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只一小只的，这一小只一小只里面呢是粉末状，一克装，这一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六只。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羊胎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羊胎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羊胎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羊胎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羊胎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羊胎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求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两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草啊？青海的羊草。哪里的牛草啊？西藏的牦牛草。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羊胎盘。而我们用的羊胎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羊胎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一个月羊的胎盘，加上那么一小小个，就多大呀，跟大拇手指的这么大一小个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羊胎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十天的行不行？十天的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羊胎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

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的情况下呀，而这种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点，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内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啊？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这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给推翻了。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大家庭的温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呀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流行的，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高的、一个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啊，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扔个三四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给卖了。这个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那到头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啊，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内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啊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豆豆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对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羊内胎。

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好的样态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即使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好？羊胎盘一定是要好的羊，哪里的羊好啊？青海的羊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啊，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严格的，要求度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去遵守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球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6支，这个上面还带那3个字儿“优颜诺”。哎，你拿到这6支羊胎盘，正常是1天吃2只，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1天吃1只，你连吃6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6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

0: 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得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试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六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中国有这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呐。咱们这个羊胎盘不是一颗一颗的，是粉末的，但是我告诉你，来之不易，量很少，属于我们中西里面的内部的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所以这次发的第二次福利物资，我们也拿出来我们的态度，我们也拿出来了我们的诚意，同时呢也拿出来我们的感激之情，把这个好东西啊给你发一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我、
0: 哎、你好，
3: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每天呐、都听您节目的。
0: 哎呀，感谢感谢支持啊。
3: 哎呦，您讲的那过症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呢啊。
0: 啊。
3: 解毒的海棠茶，我一直在喝呢。
0: 哦，
3: 感觉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
0: 你看，这真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3: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
3: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羊胎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谢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每个月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第二次的福利羊胎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3: 我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0: 好好好，你说。
3: 哎，我呢就是成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
0: 啊，
3: 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
0: 啊，
3: 怎么说啊，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0: 有怕冷，
3: 我特别怕冷。
0: 哦，那尿多不多？
3: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0: 哎呦，那你看，那就对了。
3: 这不是您说那羊胎盘不大气吗？所以说我就想用。
0: 我跟您说一下吧啊，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那这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补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补正气啊。
3: 哦，说错了。
0: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三四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好？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
3: 那我就等着。
0: 哎，好，你等着。
3: 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3: 嗯，
0: 那就这样啊。这个呢，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六支，然后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一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3: 没事儿没事儿，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能治病就行。
0: 对对对，
3: 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了。
0: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大的回馈，好不好？
3: 嗯嗯，
0: 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 健康长寿，好不好？
3: 好，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谢谢，咱们都好，
3: 好好好，
0: 好好好，哎，再见，嗯，
3: 好，再见，孟非老师，
0: 再见，
3: 嗯。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近排我个班有个学生写咗封遗书想自杀。
3: 本期推荐年少日记。
2: 我未必帮到你，但我会陪住你。
3: 一封没署名的遗书，一群看似无恙的学生，让中学老师郑四儿想起了充满暴力与遗憾的童年往事。他一面对妻子离别、父亲病危，同时必须找出企图轻生的同学，阻止悲剧的重现。
4: 睇漫画，睇啊，睇啊，睇啊！
3: Movie Time 推荐《年少日记》。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巴辛杜，他在196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停在加州的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外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一辆车，他把车牌摘掉，把顶棚打开，结果当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尔托的那一辆，一个星期也无人理睬。后来，辛巴杜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

0: 呢，仅仅几个小时他就不见了。以这项实验为基础啊，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啊，它的其他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了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的墙面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大家都不好意思去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垃圾，丝毫不会觉得羞愧。破窗效应指的就是在环境当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任意存在，那么会诱使人们效仿，甚至是变本加厉。常见有一些家长啊，看到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好，不管什么场合都毫不客气地说自己的孩子是笨蛋啊，看到孩子画画唱歌体育不好便说他没这个天赋。这给孩子贴上了这些标签之后啊，其实就是暗示孩子你是一个破窗。这样的结果，一是会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不愿意跟家长沟通，甚至是顶撞家长，使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拓展。同时必须高度的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些轻微的过错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反应迟钝或者是纠正不力的话，那么很容易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破更多的窗户，那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曾经有一个小男孩啊，他在家里做实验来解答自己疑惑的时候，不慎把自家的楼房烧毁了。小男孩害怕父母责备，跑到郊外流浪了一天，始终不敢回家。小男孩的父母四处寻找他，在找到孩子后，父亲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别怕，为了科学研究，你就是把咱家的房全都拆了，把咱们家的田地全都毁了，我也绝不埋怨你。这位父亲不是一味的责怪孩子，而是肯定了孩子的实验是为了科学研究。时隔多年，小男孩终于成为了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就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卡曼林·昂尼斯。无独有偶，有个小男孩曾经对他的妈妈说：我要跳到月亮上去。他的妈妈惊喜又意外地回了一句：好呀，但是可别忘记回来。小男孩长大之后成功登上了月亮，他就是第一位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每一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只是有的人大胆宣告，而有的人深藏于心。但是当他们开始为心中的梦想尝试努力时，有的家长冷嘲热讽，孩子的自信心大打折扣，久而久之就渐渐淡忘了内心深处的梦想。有的家长过多地在孩子的生活中指手画脚，强加干涉，最终夭折了他继续为之努力的动力。有的家长急功近利，不是责骂就是棍棒教育，在不经意间扼杀了孩子继续前行的动力。常言道，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不是吼出来的。不试着鼓励孩子，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孩子有多优秀。鼓励孩子追梦，鼓励他们在困难来临时勇往直前，赋予孩子力量和勇气，孩子一定不负你的期望。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你注意过古建筑屋顶吗？屋脊两端翘起，蹲着琉璃小兽一排排，为什么要有这些兽呢？只是为了好看吗？当然不是。我们先说五脊六兽。五脊指的是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六兽指的是正脊两端的螭吻。垂脊上蹲着仙人骑凤、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等等，实际啊不只是六只，最多有十只呢。嗯，这些兽是固定瓦片的帽钉，古建筑物的屋顶是瓦片铺的，每笼瓦下端要打钉固定，防止滑落，钉帽外露不好看，于是就捏成了小兽。龙管防火，凤代表吉祥，狮子是辟邪的。工匠们说，你钉钉子，我给你雕个龙。想到今天你家阳台雨棚也打钉，只是钉帽是塑料盖儿。你不是没有条件雕龙，而是啊没有那份闲心。古人把不得不做的事儿做成想做的事儿，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去故宫太和殿，我们来数一数屋脊上的小兽，十个，这是全国唯一，那是皇帝的特权，不仅防漏雨，还要防别人也有。温馨提醒大家，带着望远镜去看那些小兽啊，各有名字，最小的叫杭石，只在太和殿出现，全国只有这一只，看你能不能找得到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欲言又止的我。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2: 挣过30万，
3: 演出费咋分？
2: 20%。
4: 有请著名歌唱家
3: 刘思爸爸。
5: 欧阳老师，
6: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啊，你电视上帅多了。
1: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最后一场演出前，他们也意外收获了人间第一情。
7: 大家好，我是浩良，一首人间第一情讲给大家。

0: 后的开始。我多希望在我身边的人下的父母心。
1: 贾冰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

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暗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

0: 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侨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

成为八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孩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少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清明上河图，五米长卷，814个人，有樵夫、船工、商贩、和尚、说书人，还有牛、驴、骡、骆驼。哎，你发现了没有？唯独没有马。这是张择端漏话了吗？还是北宋开封就没有马呢？答案是开封有马，但不在民间。北宋缺马是国策问题，燕云十六州被契丹占了，北方养马地尽失，官府马匹优先配给禁军，民间司马要被没收。宋史兵志里写道，照禁民蓄马，犯者莫入。所以话里那匹马在哪儿呢？城门边官驿门口拴着一匹，那是驿站地铺的。桥上有人骑马，那是送奏章的军士。马是军资，不是代步工具。张择端画得很诚实，北宋的繁华里有这道暗伤。今天开封有个景区叫清明上河园，里头骑马拍照50块一圈，现在骑马也不是你想骑就能骑的。下次我们再看清明上河图，找找那匹马，它在画卷中段桥头低头吃草，你不一定找得到，但它一定在。温馨提醒大家，故宫有宋摹本，张择端的真迹在北京故宫只展出过4次，下次展出的时候啊，记得带上放大镜找马。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
1: 拉
0: 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送幸福的吻。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嗰做粒星星，
1: 嗰粒呢
0: 再细嗰粒呢，我听人讲天上面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面淨係住着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哎，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头，门不当来户不对，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三梦想全归则是天。

谢，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

0: 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身了。
1: 哎呀，女人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3: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姐姐我，今天呀、
4: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鬼老爷的

0: 乡是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醒醒、
2: 哎！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哎，三十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真，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定姻缘，旦夕祸福尽狂变，父母忙不是家贫寒，来京投亲遭白眼，把他赶到是门外边，落难公子寻短暂，一条小命要二万要二万。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3: 我看是那外甥带小猫没救了。
0: 哎呀，李姐姐，鬼爷说他骨朵拜拜了。
1: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3: 就是、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3: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0: 哎呀，鬼爷，这人命关天，你单说无妨。
3: 如此就扶人过来。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咱们走。
0: 鬼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3: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官二代，啃老族，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雪上苍，雪山林。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是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白板凳，我看你啊是闹花儿

姐

0: 曾相识，心有灵犀，几分欢喜。
1: 你看这个傻小子，和金牡丹谈不到一根线上，一看见咱李玉姐姐，他这两眼直放电呢。他，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戏又得看了。
3: 梅心，这后花园好像有陌生人在说话。

啊，小姐。

0: 还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脱去，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这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丽玉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啦，没戏啦，没戏啦！
1: 丽玉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地跑火去吧。

天气，游着点，游着点。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0: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就不，我起不来了。

0: 小姐拉好了。
1: 多谢公子。
0: 小姐，你为何三番两次阻拦于我呀？
1: 是才追赶公子，心急慌忙，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了。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1: 是我未来夫君，我岂能看你流落在外？
0: 适才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姻缘之情？
1: 我当六姑子啊。
0: 谁是你的六公子？我是狂生，我是。

0: 什么花灯，让你爹爹知晓，哪还得了啊？
1: 公子，白天之事都是妾身无的不是，把公子气成这个样子，如今咱们一起献上花灯，爹爹不会怪的，
0: 不会怪的，
1: 不会怪的，
0: 当真不会怪的。那好，如此咱们看花灯去找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在擂台上要大战陆朝夕，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一开始就比开了兵器。房叔安拿着1尺2寸长的小片刀，陆朝夕手中擎着一对四棱挖面熟铜剪。从兵刃上讲，陆朝夕占着上风，要碰到刀上，房叔安这小刀是非撒手不可。因此大头鬼夹着万分小心，不敢碰人家的兵刃。但是房叔安呢，有个损主意，一边打着他一边吵吵，这样呢可以把对方这个心给活弄乱了。你这一乱，我就可以利用个空隙出奇制胜。当然了，房叔安这么做可以有点无赖，也不光彩。一边打着他一边吵吵，
2: 我陆朝夕呀，你这名可不好，西方大陆，你离死可差不多少了。另外呢，你不知道方爷的厉害，我这把小刀别看尺寸不长，专打人的上三路，看抠你的眼睛，拉你的鼻子，掏你的舌头，扎你的嗓子，砍你的耳朵，奔你的后脑勺，唰唰唰唰唰唰！哎呀，把个陆朝夕呀，让他吵吵的是心忙意乱。心说有这么比武的吗？你喊什么呢？你爱扎哪儿都可以，你说出来干什么呢？但是陆朝夕也怕吃亏，晃熟铜剪护住上三盘，一个没注意，房叔安小刀一转个奔下头来了。他嘴里说，我扎你的嗓子眼儿。陆朝夕信以为实，啊，用双剪一护脖子，房叔安刀刀下头了，正好戳到陆朝夕大脚趾头上，把靴子给戳个眼儿，正扎到脚趾盖上，哎呀，十指连心呐，最疼不过。陆朝夕撒手扔家伙，抱着这只脚是就地翻滚，台上都是斑斑血迹了。小老道挑帘笼往前台看，哎呦，不好，陆庄主受伤了，闯出7-8个把陆朝夕是抢救回去。有的小老道用墩布把血迹擦净，把他的双剪捡回，咱不必细说。房叔安打了个胜仗啊，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和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老少英雄乐得眼泪都淌出来。哎呀，人们议论纷纷，房叔安可真够坏的。最可笑的是陆朝夕那么大的年纪让细脖大头鬼给骗了啊！
1: 看来这下扎的还不轻。单说方叔安叫着洋洋得意，摇头晃脑，呆，
2: 莲花观的群贼
1: 听着，我乃湖北江夏人士，号称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方老剑客，有不服的没？出来！我飞剑先诸亮，你在后台没？出来！三尺地灵魔陆坤，在后台没？出来！郭长达、江红烈，出来！出来！方老剑客要跟你们决一雌雄，说着唰唰唰唰唰唰唰，还练了一趟小片刀。这人就是这样，要把脸豁出去啊，没有在乎的事儿。现在方叔安这脸蛋子就厚啊，他不懂得什么叫害臊。要别人说这个话，都得考虑考虑，他不想这些事儿啊。因此大言不惭，指名点姓，讨敌骂阵。这老四位在后台听得清清的。无量天尊全站起来，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非把他的大脑袋给他拧下来，给他切开晾着，走走。这老四位争先恐后都想到前台，白莲花燕峰一看在人群之中挤出来，四位老剑客，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你们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那是个臭无赖。您要一出台，

就掉了自己的身份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在下不才，我去对付他。我早就认识他，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几个粪蛋，他有招在别人面前使得出去，在我姓燕的面前干脆就行不通。几位老剑客，你们瞧好吧。其实这几个人也不乐意跟方叔安伸手，就是看见他太狂了，气得慌。一看白莲花燕峰自报奋勇，所以这四位也就点了头了。那燕峰为什么要登台呢？他有他的打算呢。现在莲花观群雄荟萃，连本庙的人在聘请来的就四五百号，三山五岳的英雄，各地的豪杰，一个比一个强，一波压过一波啊。现在白莲花燕峰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因为这个贼也分三六九等，贼跟贼也不一样。有些贼是撬门压锁，小偷小摸；有的贼拦路抢劫；有的贼做的分赃二八下账；还有些贼属于下五门的，奸淫烧杀，专在女人身上下功夫，这种贼是最缺德，最不吃香。而白莲花燕峰就属于这一类。这个贼凑到一块儿，一提到燕峰，人家都用白眼珠看他，所以一般的贼都瞧不起他。就飞云道长郭昌达也不例外啊。多咱见着白莲花燕峰始终是正言厉色，他手下的人对燕峰也是指使过来扑了过去，这么大个燕峰成了小卒了，所以说端人家饭碗也不那么容易。燕峰曾经几次发誓，我不在这儿了，我走。但是他没敢走，他知道他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了，伤人太重啊，他是官府缉拿的要犯，光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案，不管走到哪里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一旦落到官府手中就得把他万剐凌迟啊，所以他没这个胆量，还得借着大树好乘凉。尽管吃这碗饭不那么容易，但是还是保险的。不过燕峰是这么想的，要有机会我得露两下子，让他们开黑眼看看，我白莲花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不值钱。虽然过去我做点荒唐事，现在我改了，你们怎么光记住旧账就完不了了呢？因此他自报奋勇要会斗方叔安。另外白莲花是这么想的，方叔安这小子狗掀帘子全指着嘴，他根本没能耐，有些人动不动就叫他给拍住了。我可不在乎，你再狡猾也逃不出我手心儿，因此这一仗我是稳操胜券，非赢不可。现成的露脸的事我能不干吗？别看方叔安是著名的饭桶，现在很有影响的人。

0: 我要把他给赢了，在我们总门长面前也算立了个大功啊。因此他打定主意挑连龙来在外头。大头鬼，认识二爷吗？王叔安一看，他没想到白莲花燕峰能登台，方叔安就有点头疼。在他的心中，遇上这么多贼，就有两个难对付的，一个是白菊花燕飞，一个是他兄弟白莲花燕峰。这哥俩一个是狼，一个是狈，比狐狸还要狡猾实诚啊。方叔安一想，我再有道在他面前是难以施展，大概这小子看出便宜来了，这才登台。
1: 应该如何是好？
0: 方叔安把眼珠一转，我应该怎么怎么，哎，有主意了。主意想好了，方叔安就稳定下来了，把大脑瓜一晃，二爷，久违了，久违了，怎么，你想要登台跟方爷比武不成？臭不要脸的货，杨二爷能跟你比武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方叔安，你这两套在二爷面前给我端回去，谢底就怕老乡扒了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你一撅屁我知道你拉几个粪道。方叔安，别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在我面前装着大半蒜。我奉劝你赶紧给我滚回去，我也不要你的狗命，因为你也不值得我要你的命，我怕沾污了我的刀啊。你回去，你把徐良叫来，你把白玉瑞叫来，把钟林换上来，把刘世杰找来。我打的是英雄好汉，我岂能跟你动手啊？跟你一伸手，燕二爷就掉了价了，就不值钱了。其实白莲花燕峰啊，说这话也违心，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他也是咬着后槽牙说横话。就凭他跟徐良动手啊，跟白云瑞动手，那不差的天地吗？无奈是人，多少的都有点虚荣心，觉着当着天下这么多人，要不吹两句呀，就有失身份。故此，他才吹了一顿牛皮。方叔安把母哥眼儿眨巴眨巴，哈哈哈哈哈！二爷，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不过呢，我是服你了，普天下的老百姓不一定服你，人家也不了解你。我在未下台之前，我跟大家介绍介绍，没这个必要。哎哎，有必要，你等等吧。各位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我给大家介绍个人，就是这位，他是祖居陈州人士，人送绰号白莲花，姓燕，叫燕峰。他还有个哥哥叫白菊花，叫燕飞。 可能提起他们哥俩，各位有的不熟悉，要提起他们的先人，可大了大的有名啊。他们二位的父亲就是成了名的老隐士陈州侠燕子托。那老头子为人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冬天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修桥补路，乐善好施，太好太好了。可是有那么句话，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老头岁数不太大，就一命呜呼。他死不要紧，就留下俩孩子，就是燕飞和燕峰。可这哥俩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按理说呢，当儿子的应当随爹，父子天性嘛。可到了他们家就变了，当儿子的跟爹一点相同之处都没有，他爹就那么好，这俩儿子就这么缺德带冒烟儿，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这哥俩走千家，过万户，发卖熏香、蒙汗药，盗取婴胎、子和车，调戏民间少妇长女，手段残忍，是先奸后杀。他哥哥白菊花身上背着48条人命案，是作恶多端，血债累累，因此官府传下榜文，四外缉拿，绝不宽待。终于在我老方的帮助下，让我干爹山西县白眉大侠徐良将他置于死地。就冲这一点，我干老是积了大德了。现在就剩下这个白莲花燕峰，这小子比他哥哥还狡猾，做的案比他哥哥只多不少啊。如今逃来逃去，逃去逃来，又跑到莲花观来避风来了。各位你们好好看看，您瞅这人长得溜光水滑，也有鼻子，也有眼睛，也有嘴，也会口吐人言，可是他是陪着人皮的一条狼。我说众位，对这种人可千万留神注意。你想想，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女人，这小子居然丧心病狂，手段如此残忍，你们说该杀不该杀？开封府抓他应该不应该？他是不是个人？这家伙方说，你看没鼻子，当着普天下老百姓滔滔不绝呀，把白莲花燕峰这点老底儿都给翻了个了。老百姓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的都气坏了，一个个是怒满胸膛，吼声震天，打死他，打死他，他不是人，这小子是禽兽，把他拉下来烧死他。你想，上万的人振臂高呼，这个力量得多大呀，真是气吞山河，一泻千里之势啊。把个白莲花燕峰吓得倒吸了口冷气， 倒退出一丈多远去，毕竟他还是个人吧，臊的脸跟大红布相似，真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他四肢发软，再也打不了了。燕峰没想到方帅用这种方法对付他，刚才的如意算盘整个打错了，他把头一低，撩起帘来是逃回后台，没敢打。方帅这个乐呀，心说这人呐，可别干缺德事儿，更不能让人抓着把柄。你看当众一揭短，他再有能耐也没能耐了。方栓是心中大喜，用手一算，连胜两阵，还差一阵，无论如何我也得来个连中三元。想到这儿，他来到台口，乡亲们，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的，我再介绍一遍，我是湖北江夏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我叫房书安。我可不怎么地，我干老可有名啊！哎，看我干老就在台下呢，他老人家就是白眉大侠，山西燕三手将军，多臂人雄徐良，徐大侠，
1: 那是我爹，我是他干儿。
0: 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我爹有能耐，故此我才这么大能耐。看见没？刚才连胜两阵，威震八王嘞！我有带胳膊带腿的呗，滚出一个来！我怎么刚才吵吵你们没听见呢？朱亮出来，郭襄拿出来，咱们来个剑客对剑客，我非打你们才过瘾呢。王栓的话音没等落地，这脸啪啦一打，噌窜出一个人来。方川，既然指名点姓叫老朽，你来看，本剑客到了。方川抬头一看呢，来者非别，正是飞剑仙朱亮。他以为啊，朱亮他们不能理他，他就喊破嗓子，那帮人也不能跟他动手。结果想错了，朱亮真出来了，把方栓吓得腿肚子转筋，好悬没拉裤子里头。心说坏了，连中三元已经是不可能了，肯定的了。好一好，把命我还得搭上。我真倒霉，这朱亮这老家伙怎么真来了？方树安正然吃惊，朱亮拎着五斤的拐杖就来到他面前。方川，你还往哪儿走？你真想跟老朽比武不成？
1: 没，
0: 哎，老剑客呀，刚才我无非是说点笑话，咱们爷儿俩还过得着这个吗？对不对呢？你看当初你在阎王寨，我也在阎王寨，咱们经常在一个桌上吃饭，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别看现在我投靠到官府，你食神在绿林，但是想起往事来仍然有一定的感情啊。呸！王叔安，你别穷白话，我告诉你，二话咱没的可说，我要给方才那两个人报仇雪恨，你拿命来。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戏不大头鬼房树安一看朱亮来了，他可有点傻了眼了。要说他不怕朱亮，那就吹着了。那飞剑仙在剑客当中也是头一排的，武功出众啊。也慢说是方树安，就上三门成了名的剑侠，也未必赢得了朱亮。但是老方呢，一肚子坏水，加上岁数也大了，有一定的经验，不管这心里怎么害怕，脸上不带出来，仍然是谈笑风生，看着那么自然。可是在说话的同时，他脑瓜在急剧地转动，想对策好对付朱亮。
2: 哎呀，我说老将哥，
1: 德高望重，你看你干什么鸡鼻子酸脸的呢？我刚才跟你说那话有什么不对？你张嘴给那二位报仇，闭嘴把我打死，我你未免说话有点过分吧？
2: 哪过分？
1: 你认为老朽不能打死你不成？
2: 我看不见得。
1: 那好，你就过来吧。
2: 等等，哎，我飞剑仙，既然你不讲情面，也怪不了姓方的了。未曾动手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1: 什么要求？
2: 我要上茅房，你等我一会儿行不？这两天肚子不好，拧肠疼，我要拉泡馅儿屎回来再跟你动手。
1: 呸！飞剑仙一听，他妈这小子毛病怎么这么多呀？
2: 哦，明白了。
1: 大头鬼，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那一套我全懂。哦，你打算借此为由逃之夭夭，对不对？你是不是想跑？
2: 没那个意思，确实上茅房，不信你跟我去。
1: 朱亮真怕他跑了，好，我跟你去。你说这俩人多有意思。
2: 房树安赶紧当众宣布，哎，乡亲们，这人吃五谷杂粮啊，他就得走动，要不就憋死了吗？对不对？我刚才跟朱亮商量了，我想上厕所，朱亮呢也想陪着我去，我先跟众位告个假，等把这点零碎抖了完了，接茬再比武，跟众位告假了。
1: 方叔安说完了，点手换朱亮。
2: 老剑客，你不能暗中下手吧？
1: 呸！我堂堂的剑客，岂能做出那种事儿的？
2: 哎，
1: 我相信你也不能。
2: 你把我恨透了，在厕所再把我掐死，我上哪儿诉冤去？哎。你不能那么干吧？你要那么干，你可太缺德了。哎呀，废话少说，咱走吧。走，你说你这个擂台三丈多高，不难梯子，你多缺德呀？这玩意儿下得去吗？
1: 我老剑客，你还得周我一把，手拉手咱一块儿下去。
2: 啊，
1: 我还得把你带下去。
2: 是啊，我现在憋了一肚子，恐怕一下炖冒了泡，怎么办呢？
1: 朱亮没办法，拉住他的胳膊，俩人从擂台跳下来了。要说厕所哪儿都有，这么大个擂台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莲花观能不准备厕所吗？用炉棚搭的，
2: 左一个右一个，几步就是一个，两大溜呢。方叔安找个没人地方进去了。我说老剑客，我到里边方便了啊，您等着我。方叔安，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想借着史顿逃走没门，你要一跑我就掐死你，哪能呢？你要不相信，咱俩挨着蹲着，你看这有多好。废话，你快点。哎，好嘞。哎呀，这两天这肚子拧劲儿这么疼，噔个噔的噔个你个，干什么的嘴说着，眼睛往四外看。这个莲花观呢，是在西山坳的山坡上，到处都是碎沙石。他一看这个厕所里头也不例外，足能有二三寸厚啊。方叔安假装系鞋带，这袖筒就没闲着，两个袖筒就装了能有三斤沙土面，然后把这袖口扎死，把鞋带也系好了。哎呀，这才算痛快了。朱亮隔着芦席往里看看，完事儿了。
3: 完了，
2: 多谢老剑客等我啊。哎呀，多大的英雄，多大的好汉，也得拉屎，跟他憋劲儿，憋不过他，看着没？你看这完事儿了，他就痛快。老剑客，咱请回吧。走，就像押犯人似的，朱亮又把他押回来了。一拎他的脖领子，肉窜上擂台。老百姓一看这个乐呀，啊，果然待了一会儿回来了。方叔安心中暗想，就剩下一招了。我装了三斤多沙土面，就给这飞剑仙准备的。老兔崽子，我要成功了，我就连胜三阵。就是不成功，我不算丢人。就凭我方叔安跟你怎么比？你才叫栽跟头呢！老方越想，心里的把握越大了。正在这时，朱亮把五斤的拐棍一晃，方叔安，这回没词儿了吧？赶紧伸手！好嘞，老人家你先伸手吧。什么？咱俩打仗，我还得先伸手？你看，我现在也是剑客的身份了。从岁数来讲，怎么说您比我大呀，因此我就得让着您点儿，您先伸手吧。好巧不不不不不不，朱亮恨不能一拐棍把方叔安拍扁了，左一棍右一棍就下了绝情了。方叔安这回可不敢大意，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躲过多少拐棍，把他急得就是满身大汗呐。方叔安一看不好，转手围攻，双手捧刀分心就刺。我朱老剑客，你注意，招招招招招招招招，唰唰唰唰唰唰。在进攻的同时，方叔安冷不丁把袖口打开了，一转身，朱亮土炮。两个袖筒的沙土面子全扬朱亮脸上了。可叹朱亮这么大个剑客，没料到这时候他光怕方叔安跑了，没想到他借着拉屎为名装土炮去了，真是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离着又这么近，这沙土一扔一大片，多高的身份也躲不开。再看飞剑仙，鼻子眼儿、嘴里、眼睛里、耳朵眼儿、脸上、脖子全满了，把朱亮气得哇哇爆叫。哎呀，一手提拐棍，一手捂脸，是败回后台。老百姓乐得直蹦，有的淌眼泪，有的把嗓子都乐哑了都。哎呀，我的

我这今儿这比武可真有意思啊，什么词儿都出来了，这玩意儿还带土炮的啊，可不是怎么地，方栓真有绝招，没想到他把飞剑仙给赢了，哇哇哇哇哇哇，底就开了锅了。飞剑仙朱亮跑到后台呀，连跺脚再摇头，快快给我打水，快快，我眼睛迷了。其实他没病，打过一盆水了，有人赶紧过来给他洗洗完了，眼皮给他翻开一看，里头叫沙土辫子，用净水给他冲净，又拿热毛巾腾了一会儿，他才把眼睁开。这阵儿他又换了一身衣服，把身上的沙土擦净，可把朱亮气坏了，心说他妈方栓呢，我不剥了你的皮我誓不为人，拎着拐棍二次他又出台了。他认为方栓跑了，您说这大脑他有多大的胆子，没跑，在这等着呢。方栓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正在这吹牛呢，各位，我姓方，叫方树安呐。您看刚才这土炮，嘿嘿，打得多溜。为什么要使土炮呢？这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人呢，应当文武兼备。光会武不会文，光会打没智谋，那是蠢材。那叫一勇之夫不足挂齿。那么相反，光会耍嘴没能耐也不行。你看我就文武兼备，哎，不但有能耐，而且还会智谋。刚才这土炮就属于智谋之中的，一共我编了六本，第三篇第二条就是土炮之计，把三侠五义的人乐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心说这方栓这脸皮呀、比咱鞋底儿还厚，他是真当白活。正这时朱亮出来了，方栓呐、小辈，我看儿哪里走。方栓光顾吹牛皮了，没注意到这手，一看朱亮又来了，把方栓吓得脑袋嗡嗡直响。你我的妈呀！老方一想，得了吧，见势不好，撒腿就跑。反正你方才败到我手下了，这回呀、不算。方栓想到这儿，冲着朱亮一乐：“哎呀，我手下的败将，你怎么又出来了？”我说朱亮，你说你挺大岁数，颠三倒四的，连我都替你害臊。哎，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得了得了，大概你犯了疯病了，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啊。后会有期，再见再见。方栓是跳下擂台，由于这擂台太高，他失去了平衡啊，啪叽一声摔在地上。把老方摔得杠了一声，好悬没冒了泡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你们众位也不够意思，光看热闹不说接着点儿，怎么都躲开了，这下摔这结实。有几个老百姓过去把他扶起来了，方树安呲牙咧嘴，一瘸一点从人宠中穿过来见徐良和白云瑞。一见面，方栓把大脑袋晃：“干爹，老叔，各位，我回来了，怎么样？我没给开封府丢人吧？连胜三阵。”白云瑞一边乐一边拍拍他的肩头：“栓，行，好样的。”鬼点子真不少，我服了。在这个场合能够连胜三阵，特别是用土炮打了飞剑仙，真是神出鬼没，出人意料，佩服佩服。

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飞剑仙呢，朱亮满指望找房叔安报仇，一看房叔安跑了，都要把他气疯了。但是又没这规矩，下台把人给薅回来，那能行吗？以擂台为限，下了台就是认输了，无权再追。因此朱亮啊，把这一腔的火全都喷到徐良和白玉瑞身上了。他在台上高声喊叫：要斩徐良，你来没来？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在台底下没有？如果要在的话，你们两个不拘是谁，赶紧登台与老朽比一次较量，而要装聋作哑，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你们敢不敢登台？徐良一听脑筋就蹦起来了，老兄弟听见没有，朱亮这个小子太猖狂了，我上去。房叔安在底就喊开了：咦，我朱亮你吵吵什么，你往这儿看，我爹在这儿呢。朱亮往西看，啊啊，一眼看着徐良了，因为人太多了，要不这么吵吵没个发现呢。房叔安接茬说：我爹早就准备好了，打算上台用金丝大环刀把你鼻子拉下去，你跟我一块儿拜干老。去你娘的！徐良，你给我上来！徐良刚想登台，就见台口的左侧有一人分人群，脚尖点地，沉沉沉飞身上了八王擂。这人真有能耐，从人群之中跳起来一丈三尺高左右，然后左脚一踹右脚的脚背，丹田提气，抻又拔起一丈多高来，而后俩脚一换个，一蹬脚面，噌，又拔起一丈多高来。这叫蜻蜓提纵树，燕子三潮水呀。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好啊，来了飞人喽。就见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把掌中的拐杖一戳，手捻虚然，一阵的大笑：卓亮老朋友，还识认老朽否？卓亮揉揉眼睛一看，呀，认得。来者非别，正是塞北的高人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听过前文书的人都知道，严大人奉旨西巡，查办大同府，攻打阎王寨。那时候人手不齐，经人指引，徐良众人才聘请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出头之后，协助开封府到阎王寨参加了十阵赌输赢，直到最后胜利。徐良他们奏凯班师了，丁震回归原籍。这些年来老头觉着非常苦闷，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有时候回忆起当年来，

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人都有感情啊。有时候他路过阎王寨，倒背着双手回忆当初一幕一幕的事情，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丁震一想，我是快入土的人了，有今天没明天，今日扒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呐。特别是这个徐良，这小伙子年轻有为，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奖评也不错。趁着我还没死，我应当到开封府去看看他们，但是光想去，始终他就没动弹。前些时有一波做买卖的路过塞北，这帮人呢消息挺灵通，把莲花观的消息、京城发生的事情带到塞北了。要不怎么这个话叫不胫而走呢？你看他没长腿儿，哎，比腿儿跑得还快。这人们就说，哎呀，京西有个西山坳，里边有座大庙叫莲花观，来个飞云道长郭昌达，哎呀，这家伙才厉害的，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困在那儿了，如今呢跟开封府的人都打急了眼了，听说是打着打来打去不过瘾，又在庙外头立了个八王擂，八月初一决一雌雄，说到那一天嘛，把八王赵德芳推到擂台上，开封府的赢了就把八王千岁接走，开封府的要是输了，人家莲花观咔嚓一斧子就把八王当众给砍了。听说两方面请老了人了，这是一场生死搏斗，我们把买卖做完了，马上得返回去，还得去开眼去。甚至比我说的还悬，丁震全听到耳朵里。哎呀，丁老剑可心中暗想，能吗？不过这郭昌达确有其人呐，朱亮我更熟悉了，莫非他们都在莲花观不成？丁震一想啊，不管怎么的，这我可得去一趟，我看看是真是假，万一三侠五义人手不多，我还可以泼出老命给他帮忙。就这样，赤须子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背着五斤的拐杖，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来到东京。结果到东京之后啊，暗地之中一摸底，才知道不是传言，确实是事实。哦，秦家老店变成迎宾馆了，开封府请来老了人了。丁震真想到开封府，一把把徐良给抱住，拉住蒋平和斩南侠，诉诉离别的往事，好好谈他个痛快。但是赤须子丁震又一想，不行哦，人家都是大忙人喽。你看，左一波客人，右一波客人，光这事儿都忙不过来，何况他们身居要职，还得抓差办案呢。你说我这一去，人家陪着吧，耽误不起；不陪着吧，有失礼貌，我这不给人家找麻烦吗？赤须子一想，别去了，我找个不起眼的小店，我先住下，等八王擂过后，哎，有什么话还说不了。真格的我那么倒霉，在这时期我就死了，他不能吧。因此赤须子丁老剑客没露面，找个没人的小店住下来，八
月初一，他早早地赶到西沙坳，往人群里一扎，在这儿看热闹。从开擂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丁老剑客全看在眼中，把老头乐得也肚子疼。一看谁登台，谁登台，他心里头都有数啊，这都是熟人啊，比当初都老练的多呀。最后他一看，飞剑仙朱亮真急了眼了，指名点姓唤徐良。他怕徐良登台，怕徐良摊着危险，所以老头子这才使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飞身上了八王擂。俩老头这一见面，飞剑仙朱亮是紧咬牙关呐。他一看丁震说话没有过分之处，只好以礼相待，冲着赤须子一抱拳。原来是丁老剑客，多年不见，你挺好吗？一切都平安如意呀、啊。朱老剑客，你怎么样？我也不错。丁老剑客，既然你登上八王擂，甭问，你是想跟我朱亮比试较量喽？你是想给开封府的人帮忙助阵喽？赤须子一乐，也是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打算跟老朋友说几句知心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对，我看没这个必要吧。这是擂台，换句话说也是战场，这地方只有用武力解决，谈别的都没用。朱老剑客，要这么说我也不例外了呗，也得跟你伸伸手，那是自然。老剑客，你就请。说着话，二人要各献绝艺。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发放福利的第二天了，本次呢是第二个月的福利发放，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小盒精粹版的羊胎盘，这个可是好药，医院里面很多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这都属于非常经典的内部药剂啊，这是货真价实的药品。可是呢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也分品质，它也分制作工艺，我这次呢就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哎，就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地方没有的这个定制款的内部药剂羊胎盘精粹版的冻干粉，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放一盒，当成你们本月的福利物资。那这一盒啊是小盒装啊，里面有六支，这六支啊正常情况下这六支是吃三天，就是每天呢吃两支。那这次呢发放到您手里面呢，您呢没吃过含量纯度和浓度和药劲儿这么高的羊胎盘。那咱们呢六支的量就是三天正常的量，您呢拿到了之后您就别一天吃两支了，怎么吃呢，您一天啊吃一支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能吃六天。我跟大家说啊不便宜啊，这一天一支，六天把这一小盒吃完，一支就26.3块，这一盒啊158，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小小盒六小支，那一支就跟咱们这个手指节两节这么大，里面一瓶啊才一克粉末的。什么时间吃我也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家里面有药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都不影响不干预，您呢就要不然上午9点左右您吃上一支，要不然呢就是下午3点左右吃上一支，一天吃一次就行了。盒子上面呢这个标注是兰州的产地，因为什么，原料是从兰州转往我们西藏的。那实际啊这个里面的羊胎盘这个养羊的地方在青海，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这两个地方的牛羊是能够入药的，那其他地方的牛羊啊入药的药性就低了。而且呢大家听好啊，这个羊胎盘是精粹版的，什么叫精粹版，就是高倍提纯的，同时啊它还跟市面上有的羊胎盘有大区别，这个里面呢用的不是羊生小羊时落地的那种胎盘，它用的是羊内胎。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内胎啊，就是怀着孕的这个羊啊在一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从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这种羊内胎，它还有先天的这股精气，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补充这种先天气，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补充完全的先天气啊，但是呢这个羊内胎已经能够补到一半的先天之气了。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先天之气还要强啊，我告诉大家有，只有一个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这半口先天之气还强，那什么东西，听好了，虎内胎，也就是说老虎的内胎，你把老虎怀孕一个月的那个胎给它下来，这个就比羊内胎还要好。可是啊我估计都不一定有人能吃得上，为什么，舍不得呀，咱中国的老虎太少了对吧，而且这是一级保护动物，谁舍得呀，谁舍得怀孕一个月的老虎给它弄下来呀，如果说是自然流产的 那跟取出来的那不一样，这叫先天发育不全，哎，留下来的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呀，这回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说要按排名来讲，这羊内胎补这个先天期它排第二，但是呢实际上市面上来讲它排第一，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我再说一遍啊，本次呢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每个人那能够领取这一小盒六支装的羊胎盘，这个呀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上面呢有三个字啊，是我们中心定制标识，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定制的高级款。这个口感呢，说句心里话，一定要提前的提醒您，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这个羊胎盘您猜猜好吃不好吃？我跟大家说啊，不好吃，药哪有好吃的。那你说除了甘草啊、大枣啊、枸杞啊这类的药材啊，略微口感好一点，剩下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酸咸苦涩腥臭，哎，这才是药正常的味道。那这个羊胎盘的冻干粉呢是精粹版的内部制剂啊，是定制款，这个呀比市面上那个羊胎盘味道还大。什么味道呢？有点腥，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是绝对的好材料、好原料、好技术、好设备、好加工，所以啊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好品质。同时上面还有我们中心定制的三个字优颜诺。哎，那我们这个上个月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打基础了，我们又解毒啊，又软化血管啊，那现在呢就进入了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治疗了。那这个羊胎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人一盒，您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报名。如果说您用的效特别好，那您就知道了，这是个好药，那你呀就在家附近你就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羊胎盘啊。你要自己找的情况下，那就是羊的内胎啊或者生产胎啊就都一样了。如果找不到这个羊内胎，你找点生产的这个胎，晾干的那个胎，冰冻的羊生的那个胎盘都行，量用大一点，到时候啊我教你们怎么炮制，然后呢你怎么吃效果好。这个羊胎盘呢是好东西，它吃了有啥用呢？它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疾病的自愈能力。我再说一遍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人体治病的自愈能力？它就是补正气，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您记住这三句话啊，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是羊胎盘功能作用和效果，是其他类的东西比不了的。有人说这个牛胎、马胎行不行？我告诉你，差远了。有人说那还有一个动物啊，叫鹿胎，那鹿胎你吃了试试啊，鹿胎吃了那火呀，一般人也顶不住。就这个羊胎是平和的，也说人用了量大点量少点都没事。那这就能够解释出为什么60万一针的羊胎盘素给人打了青春永驻容颜不老，没人用鹿胎盘呢。实际上鹿也不少啊，而是因为羊的生物基因共性和人相似度高，人的吸收率快，哎，这才是核心所在。那说到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听着，这一类的药是属于上药，这类的药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的药，而这类的药啊，它是一个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疾病自己好的一个药。它起啊起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疾病的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就是这个病你不管它，你不吃药，这个病慢慢也能好。那什么现象呢？有人说那我得了心脏病咱没自己好啊，那叫气质损伤了。它很多原因，要不然是先天不足，要不然是气质损伤，要不然是病得太严重了，自愈不过来了。哎，那我说一说人的自愈能力，你看看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疾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是有90%以上的药它只能解决症状，它就是解决症状的它治不了。我给你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说感冒， 感冒是不是得好几天？是不是感冒都怎么好的？自己好的，这就叫自愈能力。那有人说我吃了药了，怎么不流鼻涕了？你的叫缓解症状，你的叫抑制了鼻黏膜啊，抑制了口腔黏膜，抑制了肺痉挛，你就不咳嗽了，痰少了。这是药物抑制了症状，让你自认为减轻，实际上你还是浑身没劲儿、发虚、身上软，然后呢，嗓子干，对吧？啊，身上不舒服。感冒需要七天一个周期，然后人自身激发免疫功能，恢复自愈能力，你这感冒才好的。你吃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的，明白了吧？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不吃这个感冒药，你过几天也能好，除非说那种严重的流感病毒。啊，即使流感病毒，你也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人也能够自身对抗病毒，只是你免疫功能差，自愈能力差。什么是免疫功能？什么是自愈功能？这在西医里叫免疫力，这在中医里叫自愈力。换句话来讲，这都属于正气。为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你正气不够啊，邪气就来了嘛，是不是？那干什么解决呀？把这正气、把邪气驱出去，对抗出去，这才叫自愈力。你告诉我正气有用没有用？哎，正气就在这儿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是激活人体的自愈率啊，与天地同行，与自然同频，我们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啊，我们要顺天应人。什么叫天？什么叫人？是不是天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人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当中的一个分子？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分子是围着天地循环来转的，你要违背天地规律，你不跟着它转，那你告诉我，这不叫与天斗吗？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对个斗老天？你对抗不了老天，你必须要顺天，顺天必须要应人，应该做你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人，我们人必须跟天地同频呢，对吧？所以说天地让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干。天地的循环规律在人体当中也有啊，我们人也有十二正经啊，是不是对应的就十二条月呀？是不是我们人也有穴位啊，也对应的宇宙星辰呢、啊、人跟自然是一体的，人跟自然是同频的，天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对不对啊？所以说人跟天地一起，天地都有自愈能力。那什么叫天地自愈？一个沟你时间长了都沟平了，这叫不叫自愈啊？就跟我们人有个伤口，时间长一点，几天过后它长好了，这不都叫自愈吗？人的自愈能力是天地带来的，懂了吧？所以说天地给人赋予的这种能力，就是来对抗我们身体当中疾病的。那再说第二个病，胃疼。那你试一下，是不是你吃的胃疼的药绝大多数都是止疼的啊？什么止疼的？四大舒是不是止疼的？是不是甘胃气痛片是不是止疼的？对不对？你看这些药它都是以止疼为效果，吃完了不疼了，过两天又疼了。为啥？老病，老胃病治不好，不好治，不说了吗？90%以上的药它是缓解症状的。哎，中医不经常说个事儿吗？中医经常说治本。啥是治本呢？治疗疾病的根本。那根本又是啥呢？根本就是气血。气血，气是不是在前面啊？什么气？正气啊。那是不是就回来了？是什么？扶正。啥是扶正啊？那对应的扶正是不是就要驱邪呀？是不是只有正气才能对抗邪气？这才是治病，这才是治本。你看说了一圈，是不是治病根本就是气血呀？气血的前面是不是气呀？这个气就是扶正气，这就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你看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说真正要治病，真正要能够对抗疾病，真正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让这个病减轻甚至消失，这个治病的扶正驱邪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这股自愈能力，这才叫治病。哎，这才叫治本。那你看看，有人说那我吃中药都说能够治本，那不对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标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本的。那羊胎盘就属于治本的药。有人说那别的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听一听啊。吃丹参吃三七，你告诉我是治标还是治本？那我告诉你，吃丹参吃三七它不治本，它还是治标。你不信你见有哪个人天天吃丹参心脏吃好的？为啥？它能缓解症状，哎，它能让你心血舒服一点，但是吃丹参不能得治好心脏病。有人说那我吃三七，这也是中药，能不能治本？不能。三七是活血化瘀的，你见哪个人吃了三七天天吃，把心血管病吃好了，脑血管病吃好了？它不能，明白了吗？那包括我们还有个中药也有名， 全世界都有名，速效救心丸。那速效救心丸干什么？缓解心绞痛的，哎，缓解胸闷的。那全世界都有名。那你告诉我，速效救心丸是治标的还是治本的？速效救心丸既然是缓解症状的，它就是治标的。没有一个天天吃速效救心丸把冠心病的心绞痛吃没了的，它只能当时缓解，它只能疼了吃。你平时不疼吃，它也不治。哎，你看这是治标还是治本？它不治本。有人说，那我别的有没有治本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啊，一般不知道，也用不到。哎，用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治标的。我再说一个啊，你看是不是有人血脂高啊？那吃什么？吃他汀啊，吃了他汀血脂降了，不吃他汀血脂上来了，治标啊。对，那还有的时候我用红曲也能治血脂啊。对呀，你吃了红曲血脂也能降。哎，那过一阵不吃了，它又上来了。这统统的都叫治标，它不是治本。只有让你身体不出现血脂高啊，就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血脂不高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心脏不疼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以后几乎很少发作了啊，或者不发作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让你的病越来越轻了，这才叫治本，对不对？所以啊，血脂属于什么？咱就以这为例，血脂属于邪呀，是不是？这种邪气啊，在身体当中啊，那正气为什么是治本的？哎，不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为什么治本？就以阳胎盘，它就是不正气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就有这个功能，它是为数不多当中的能够治本的，而且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哎，中医、藏医，包括唯医、苗医里都有用阳胎盘治病的案例。可是呢，也分上下高低啊。那为什么要补正气？说清楚，正气能够蒸腾啊。气，你看看，就以一壶水为例，你这一壶水底下加上火，你烧，这是不是越来越热？然后这水就变成蒸汽，这蒸汽呼噜呼噜噜噜，怎么了？水越来越少了，这叫什么？这叫蒸腾。哎，这正气就能蒸腾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为什么呢？你看湿气它也蒸腾啊，它也是水化呀，对吧？这一蒸腾湿气邪气，哎，这就好了，对吧？湿气邪气被蒸腾了，内邪外邪被气化了，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些湿气邪气内邪外邪排出体外了，这就叫治本，你这病就轻了，对吧？所以说呀，气化功能越好，那你就自然而然的病就减轻了。你这血脂就属于邪气啊，那补正气就等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然后呢引气归经了，这邪气蒸腾了，是不是？而且它蒸腾它会了之后，身体一直蒸腾一直蒸腾，你连降脂药都不用吃的时候，你自身蒸腾这个力量这个气够用了，那它就一直蒸腾下去，你血脂一直不高，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好了？哎，你血脂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那怎么办？远就是要补正气，虚补正气，这才是治本，对吧？你邪气入体了，哎，身体当中这个气啊乱跑了，不听话了，那咋办？哎，那这一不听话了，一乱跑了，问题就出来了。这气在那儿乱走，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脑袋疼。你无论哪儿疼，东北话讲，肋叉子疼，腰疼，尾巴根疼，脚跟疼。手指尖疼，反正你别管哪儿疼，疼就这么滋儿一下，或者酥一下，或者麻一下，就疼那么一下下，或者一小会儿过去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邪气入体了，或者说把你那个脏腑气给它导出来了。这个气在经脉里，它是正常走的，它有路，它不听话了，它不按道走，怎么着呢？它乱走，这乱走就顶啊，那地儿不归它走，它非得走一走，这一走顶到那儿去了，还穿不动，使劲顶，还穿不动，还顶。结果顶不动咋办？他回头了，哎，他顶的时候你就疼，他不顶了，他走了，你这块疼没了，你去查还查不出病，然后呢，换个别的地方疼，这啥情况啊？我告诉你，这就叫邪气乱跑，哎，或者是病态的让你的气乱了，这个时候怎么治？那必须是正气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才是治病，把你的正气归到经里面去，他不乱跑了，把你的邪气给他驱走了。这是治本，对吧？所以说你听孟非老师讲治病啊，真正的治本，咱们这个有方式是有方法的，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离医，都有治本， 只是啊，我们多的人呢是希望控制症状，不是说不让你治，而是我头疼，那就吃药吧，解决头疼呢，是不是？胃疼，那就吃药吧，先解决症状舒服。但是呢，你不治本，这病永远在。所以这回你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治标还是治本，是不是？那既然治病治本，那治本就分两步，哎，哪两步呢？先治气，哎，补正气，然后再治疗血，怎么来？活血化瘀啊。同时能不能治？能，适合于急症。那分开能不能？能，也就是说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有人说为啥不先解决血呀？气血，气血，气在前面啊，气属主导作用，哎，你就先解决气，这样的话分开治疗，先解决气后解决血，适合治疗慢性病。你要说气血同治，适合治疗急症。而我们中心里面呢，几乎都是老年慢性病，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先解决慢性问题的，慢性问题病的，那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方面，适合治疗慢性病。所以我们这儿啊，就用阳胎盘来解决这个正气。它是啊，药理药典当中现在能够市面流通的第一的扶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好东西。所以啊，这次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本月的福利物资就是这个阳胎盘，每人一盒。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千万别错过。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赶紧呢，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报名领取我们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也是我们的经典名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能够引气归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的第二次的福利，我们就拿出诚意了，是好东西，那你就回去用啊。能用了之后啊，咱们这个正气啊，这几天就有的人就有感觉了。我跟你说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把气血平复了，哎，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啊，外邪进来的就少了，内邪就往出排了，你人体的这种恢复功能就出来了，病啊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减轻了。那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呢？你听好了啊，你开始吃上我们这个精粹版的，这个效强，药效足。那吃完了这六天呢，你感觉好了之后，你自己就在外面找一找，它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虎骨熊胆，对不对？这东西不像这些不好找，这阳胎盘呢好找得很。你就在家附近呢，你找一找那个养阳的，他们那其实就有，他们舍不得取这个养内胎啊，但是呢他们可以拿什么啊，我跟大家讲，他们有那种生产胎啊，那这生产胎就可以用啊，是不是？生产胎虽然药效没有这个阳内胎强，你量大点啊，你就吃。我给你这六天的量啊，就是教会你们治病的方式方法。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症，它能治本，它真正的把治标治本这个事儿啊，在治本这块给你解决了，那你说你就知道以后怎么治了，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就可以了啊。治疗什么样类型的病适合用这个阳胎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主要就是重要的解决各种气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这个气一旦出问题了啊，尤其是正气受损了，那病就来了。我为啥说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呢？是不是？实际上啊，有一句话你们听听啊，这么说的，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体 阴有余而阳常不足。我解释出来听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什么意思？就是一切自然规律，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往前走，由新的慢慢变成旧的，这就叫损耗的过程。你看你买个柜子，你放在那里，那刚摆的时候多新呢，就东北话来讲，往那一立看着都板正啊，发光发亮。你用上30年，你看看你的柜子，那即使天天擦，那上面一看就脏，一看就旧，哎，结实程度也不如30年前了。你买个自行车你试试，你也是你骑上20-30年，是不是？你再一看它怎么看都是旧的，这个时候它的结实程度韧性就不行了，甚至那个管啊外面看着有油漆，你有的时候一脚能给它踩断，这叫什么？虚损耗旧。哎，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跟机器一样啊，几十年过后它能不虚它能不损吗？天道都有虚损，那你说人会不会虚损呢？是不是？所以说天道有虚损啊，这就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它补上来的慢呢、啊、那人

之体阴有余，阳常不足。啥意思？我们人身体当中啊，有阴又有阳啊，跟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是一样的，是不是？那我们人活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就明白。我们说人这口气，什么气？阳气啊，这也是正气，阳气。那阳气要足，那我问各位，那阳气不足什么足啊？阳气和阴气是对等对立平衡的，这才叫健康的。万事万物是平衡的，就跟那个阴阳图是一样的。你如果说有一方多了，那叫什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看啊，就跟房间里是不是？那要不然太热太热，要不然太冷太冷，那人都受不了。人是什么？这个温度体感正常的，这个时候平和的人就感觉舒服。你太热了中暑，太冷了冻着了都不行。而我们人呢，这一辈子消耗的是什么？人这一辈子消耗的就是那口先天真元之气，从娘胎里带的。这股阳胎之气是正气的基础，人身体当中一切的本源就是它。哎，你这辈子你消耗完了，阳气慢慢慢慢消耗没了，这人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消耗的越快寿命越短，消耗的越多病态越多，剩的越少这病就越难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根儿啊？一切的病的病都在这儿。等你的阳气什么时候一点都没有了，人就什么了？剩阴气了。那我跟你说，阳气是热的，阴气是啥？阴气是冷的，对吧？那人健康不健康摸摸体温都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一摸脉寸关尺往那一放啊，对吧？第一是感受你心肝肾肺脾命，咱们做个六脉合参。第二个，温度是不是也就出来了？皮肤的状态松弛程度是不是就都看到了？皮肤的颜色这都有了。所以说望闻问切这里面是有讲究有规律的，这可不是乱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决定生死啊。你看看这温度是不是年纪越大体温越低啊？体温越低人越生病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气有关。跟什么气？先天一股真元之气，跟这正气。你知道吗？人一上年纪虚损越厉害，正气越不足，病态越严重，体质越差，人离走就不远了。你看看那个临走之前的人，哪有一个身体滚烫的？都是越摸越凉。要不然一句话说嘛，这人凉了。凉了是咋的？凉了连救都救不回来了，是不是？为啥大补虚损呢？为啥大补正气啊？这是总纲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的是啥？补的是命，对不对？你命都没了，你命的基础都没了，你正气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活着呀？人消耗的不就这事儿吗？那消耗没了，人也就没了。消耗的过程当中就是病态在帮助生命进行减短，哎，人到最后寿命就短了。那为啥说先解决气的病再解决血的病啊？他俩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俩是又对立又统一。啥意思啊？气在前面血在后面，气行则血行啊，是不是？你要先解决气。那气的症状是啥？气的症状滞，循环不畅。所以你经常身上有堵得慌、憋得慌、胀得慌、闷得慌的这些问题，那不用问了，跟气都有关。你疼的问题跟血液有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一前一后啊，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你一个都没解决还想两个一起来，哪有那好事啊，对吧？所以治疗虚弱的各种脏器功能下降的病，哎，你要补气。补什么气？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什么？就用这个阳胎盘。你看你像心口发堵的，肚子发憋的，脑袋发胀的，前胸后背发闷的，身上没劲儿的，这都是气。那对应的是不是心慌？是不是胸闷？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心脏病炎症到一定程度后才是疼，脑袋到都快出血了才是疼，前面都是憋闷胀堵麻，这都是跟气有关的。也就是说是气血先行的是气，气引起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连带着血出问题了。你先解决气了，血过得不出问题了，一定是两个病的都够严重了才会两个症状都来，那就叫严重的病了，对吧？所以你要解决这一块，咱也要分步骤啊。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要讲究立体治疗方式？那就在这里呢。先打基础，打完基础了，综合调理，综合调理完了之后，真正的治病，治病先治气，后治血。先把气治明白了，再去治血去，对吧？你这个气出现的都是所有病，一切的症状都带着气的现象，堵、憋、闷、胀、麻、疼、闷，
对吧？都在这儿呢，后一步才是疼，后那个才是血啊。你治病也是这儿啊，对不对？各种虚弱的病，什么肝功能不好了，你治气，是吧？肾虚了，你治气；胃动力不足了，你治气，是不是？肺经常的闷啊，咳嗽喘，那啥病不还是气吗？治气，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先治气，气脏脏气功能下降的病都是先治气。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我真要治气，我这个气先解决了。对呀，你气先解决了，血自然就带出来了。只要把气这个事儿解决了，后面治血容易得很。哎，那解决了气了，那就好治多了，对吧？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病，才是本。啥叫治本？这就叫治本。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骨病也治气，一定是治气。所有的骨病都跟气有关。你骨病的人，来，有哪个骨病的你一摸那滚烫的？没有啊，绝大多数的骨病一摸都冰凉，是不是？甚至他那都肿起来了，通红了，你摸着那儿还是不烫，除非里面的炎症特别高的时候，那是烫了，要不然 99% 的骨病摸着那儿是凉的。什么原因？正气过不来呀，正气就是阳气啊，正气是热乎的，对不对？那你翻翻，为啥很多人手脚冰凉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人说了，我这个手脚啊，跟死人手脚一样，那往被窝里一躺啊，半宿都暖不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正气不足？你这种手脚冰凉、四肢冰凉的，一上了岁数，不是尿频尿急，就是拉了尿。你不信你就去看去吧，是不是？手脚冰凉的都这样，这什么正气不足啊？为啥说大补虚损？为啥说给你们发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听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这个骨头一疼的人他都歪，对吧？就得腿疼的，左边腿疼他往左歪，右边腿疼他往右歪。腰疼的他不是往前歪就是往后歪，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你看吧，都是这样。他骨头歪着他舒服，为啥？那股气儿他上不去，他不通。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气引上来，那后背是啥？后背是阳脉之首啊，督脉啊，那阳气都在那里往上窜呢，从下面一直窜到头顶百会啊，对吧？那这个气机不通了，你这个脊柱就是歪的，你说你能不会出现什么腰疼啊、胸椎疼、颈椎疼吗？有的人尾巴根都疼，是不是？这气通不过督脉，它在里面滞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腰就酸啊、胀啊、憋得慌啊、凉，然后透那血一点过不去了才开始疼，对不对？这个骨病啊是跟气血有关，气还在前面，怎么办？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这条大经络你一定要给它搞通啊，这个通好了，哎，你慢慢的你腰就正了，就直了，你腰板就直溜了。你看看那些走路前弯后弯的，左歪右歪的，这你去摸摸他们的脉，你摸摸他们那种脉啊，那气机都是乱的，那气乱到什么程度？心跳的都不圆乎，是不是？有人说这叫心律不齐，那是西医说的心律不齐，哎，那西医说的话，咱们不是说抨击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姚医好，咱谁也不抨击。在孟非老师这里，永远记住一句话，反正我就认为一个事儿，不管啥医，能治病的都是好医。我不说哪个医学水平高，我也不说哪个医水平差，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谁治病谁厉害啊，谁能把这个病治好谁厉害。可是有些时候戏里面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啊，它确实跟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它有区别，治疗起来啊方式不一样。你看我也用西医的方式一些治病，是不是？你看给大家用这个林下油打基础，那这不都是找西医传过来的吗？营养医学传过来的吗？这些有用。可是你要说真正的拿氨糖拿软骨素把这个关节病治好，我没见着过，对吧？体育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他们也要补钙呀，他们也要补充这个软骨素啊，可是呢他该退役的时候有伤他还是有伤啊，他该退役的时候关节不好他还是不好啊，那都是治标的。什么叫治标？缓解症状是治标，是治本的。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的体育队里面越来越多的里面是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刮痧呀、开经络呀，你发现吗？这才是治本的，对吧？这些才是把经络里面的气机打通，这才是治本。哎，你看现在各个知名的队伍里面都开始有这样的队医了，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大众所接受所认可了，这就是什么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水平技术的提高，老百姓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的提高。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就一句话就总结了，对吧？无论是治疗什么病，气都是在前面的。哎，你要先解决气，那给大家发的这个养胎盘你就吃，就解决这个。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这东西挺好，哎呀那还有没有别的功效啊，我回去吃吃我试试。我再告诉你，羊胎盘还能治什么病？羊胎盘还能治男女病。此时此刻在我们国内啊，这个年轻男女的不孕不育啊，在这一块上面特别的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们学一学啊，这是孟非老师的亲身经历，这话可年头多了。这是陪着亲属到医院去，然后呢他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他说完他的各种症状，我个人感觉他这应该是结石，肾结石。为什么呢？他这个前腹部下偏的这个位置啊，有的时候滋滋胀的疼，然后腰这块呢下坠的这个疼，有的时候啊这小便刺痛。哎，我就怀疑他这个是结石。我说你这样吧，我说啥时候我空了，我领着你咱们到医院，那时候也是休假，岁数也不大，我那时候30多点，我说领着你到医院里面去做个 B 超就能看出来。他说那社区医院，我说社区医院的水平不一定好，对吧？那个时候社区医院里面还很多没有，我说那咱们就去大医院吧。结果就到大医院里面去了。这个在老家呀，到了大医院里面去了排队，结果呢我们斜对面那个楼层也挺大，斜对面那块就是不孕不育的科室，我们在这 B 超这个位置。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是一个老专家姓跛的一个教授，他做这个 B 超啊做得特别的好，别人都用彩色的了，他还用黑白的，但是人家技术啊权威啊，所以呢我们就排在这面这个队。我们这面排队做 B 超的，当时我数了一下啊，排队的能有20多个人，早上那时候7点多钟啊还没有正式上班呢，这他不舒服啊，我扶着点啊。那见着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对面不孕不育那个专科，那都是青年男女啊，俩俩一对一对的，那别的排队都是一条队，他这个队伍啊就是双排的，就是一男一女横着排，从2楼排到1楼，至少排了8、90个人，你们算算吧，是不是40多对啊？这才7点多呀，那你说说这多少吗？现在你发现没有，电视里面也是经常这个不孕不育的医院，我就问你们大家，哪儿有那么多不孕不育？为什么那么多不孕不育？听清楚了，人要繁衍生殖是不是要肾气？这股肾气是哪儿来的？肾气里面也分肾阴肾阳，而肾精藏着的东西里面就是遗传代码，而这个肾精的总根本的这潭水，这股气，那就是先天的真阳之气。那你说这个气都虚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又是熬夜啊，又是暴饮暴食，又是不睡觉，又是这个也都吃那个也都吃，把自己的身体啊早早的就透支了。我就告诉你们，现在年轻人没身体好的，真的没有身体好。现在的这个年轻人20多岁的他都不如我们身体好啊，这不孕不育的多的呀。那我跟你说，羊胎盘这个东西含先天的元阴元阳之气，就这个东西自古以来，你听好，自古以来都用这个羊胎盘来治疗男女的不孕不育，男科病妇科病都有效，而且有奇效。你像女孩子这种什么宫寒呐、痛经啊、月经结块啊，你用上羊胎盘1个月，我告诉你，痛经的明显减轻，用上3到5个月，这痛经就好了，就这么紧。你男同志那个少经弱经不孕症的啊，这个气机不足的，这个功能障碍的，你用吧，半年1个疗程，我告诉你，那效出奇的好。哎，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为啥生不了孩子？它不就是虚吗？是不是男的也虚，女的也虚？不就是受损吗？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这半口先天真元之气，那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男科病、女科病、妇科病，哎，不孕不育的这类的病，跟气有关的这个病，你就用上羊胎盘，我告诉你，那效好的不得了，对吧？这羊胎盘还有这个用，哎，它能够补正气，让你正气足了，生育力就强了。那同时它还有个东西的，为啥这羊胎盘真60万呢？为啥就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看着7、80了就跟4、50一样了？你以为他只是表面年轻了呀？你们没发现吗？
这个土豆啊在里面黑黑黑烂烂烂，时间长了它皮儿也烂了。那苹果从中间核里烂，烂到后它表面才烂。那也就说明一个事儿，是不是里面

往外发散，人才外面看着年轻。也就是说这针打过去可不只是让皮肤好了，可不只是让外面看着年轻了，是里面年轻了。你告诉我羊胎盘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里面都年轻了，那是真正的从里到外都年轻了，变年轻了，脏器功能变好了，皮肤变好了，人看着有精神了，活力四射了。你说后他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你的寿命比正常人都长，而且长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什么叫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是不是要这股先天真元之气能够保持住，还长期有，还消耗不完？这就叫延长寿命，这就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虚损是消耗，补上来是回来。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吃点人参，吃人参能把人吃没了？人参不行，人参是够吊命用的，平时偶尔来一点，补充补充精神体力啊，提高免疫力，这行。你要想让吃人参延年益寿，没见过，不可能，是不是？那羊胎盘能不能？能。你记住一句话，要想延年益寿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平的，它又不凉也不热啊，又不烫又不寒。我们讲温凉寒热呀，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那一定是平和的温的羊胎盘，就这个样子，它不热它不寒，哎，这种情况才行。你人参多燥啊，为啥说喝鹿血它不一定长寿啊？那鹿血多热呀，那要真正的热的烤的老虎血那热，你见哪个人喝了老虎血活到100岁的？但是你吃羊胎你能活到100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延长寿命这个事儿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它是能达到的。我告诉大家啊，延长寿命这块羊胎盘起奇效，它打这针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咱们没条件打这个针的那怎么办？你吃羊胎啊，是不是？你有条件的你吃羊内胎，你没条件的你吃生产胎，它一回事啊，只是说量大量少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好找，随处可见，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东西用上，寿命就能延长。为啥说咱们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这孟非老师有招啊，这不就是招吗？对不对呀？咱们用这个羊胎盘，哎，这就是个好药。我给你拿这六支羊胎盘呢，是让你试试，你吃好了，笑好了，到头你就自己想招了，你自己就在外面找这个羊胎了。你有条件呢，你在药店也好，你搞点那个羊胎盘，是不是？你条件一般的，或者想用点货真价实的好东西的，你到时候你在这个农村养羊那个地方，你到他们那找点羊胎，对吧？你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们，你在外面买那个还不一定好，你呀尽量的去到农村养羊的这个地儿，把他们那个生产的羊胎拿过来。一样的，现在这个羊几乎不得病，羊的自身抗病能力很强的，很少羊会生病，真是这样。你把这个羊胎盘拿回来洗干净，然后把它晾成干，晾成干了之后，你把它弄个石板，然后啊，羊胎盘放到上面，底下架上火焙，哎，焙的焦黄发酥了，给它磨成粉，你晾多点，你一次吃上两勺，它也有用，延长寿命啊，多活几年呢，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你说是不是好事？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这次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羊胎盘，你们听听，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告诉你啊，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它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制剂，换句话来讲，三个字就值钱了，定制款。就这个一小盒六支158，你们呢就不要用这个了，这个不在我们中心里面你们也拿不到，你在外面你买也买不着，你就自己想办法搞点那种农村里面那个羊胎盘，你用那个也行。我跟大家说就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显啊，我的意思就一个事儿，就是呢，我们把这个羊胎盘呢给你用上一些，你呀就知道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在我们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我们怎么治病的，然后呢我再教你一些替代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咱这身体就好起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啊，这六支的量，哎，你拿回去正常吃3天嘛，你就吃6天，一天吃一支，你听着能达到什么程度？至少有1/2的人有体感。什么样的体感？也就是说你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吃完了有感觉。可6天呢，而且还是减量了，正常是吃3天啊，1天2支的，咱们是吃6天，才6天，而且还一天吃1/2的量，至少有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听着，吃完了之后2天过后，哎，有的人就感觉手脚就热乎了，

你说手脚热乎了啥情况？是不是正气上来了，阳气上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不是补上来的。有人说那吃了这么快就能补上，这不是补上来的，它是让你自己身体里这阳气生发出来的。因为阳胎盘里面这个正气就在里面呢，然后呢还带先天的这股气，它引导着你身上的气，它俩结合一起出来。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手脚就热乎了，阳气就来了。你怕寒、怕凉、怕冷的，你就解决了。甚至有些年岁大的人呢，一摸这个凉水啊，都感觉冰手的。那我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水不那么凉了。这是第一个，手脚热乎了，阳气上来了。第二个，大小便通畅了。哎，你有的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你明显感觉尿少了，晚上起夜少了，小便有劲儿了，大便拉的也快了。这什么气给你补上来了，正气给你补上来了。咱不四个事儿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哎，就这四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你要做好了，你要做对了，哎，你要做成了，那不得了了。那这阳胎盘起到这个作用啊，手脚热乎，阳气上来了啊，大小便通畅了。尤其是那些尿尿滴滴答答的，一咳嗽就漏尿的，啊，一打喷嚏哗啦小便就出来的，你用吗？你6天下来，咱不能百分之百啊，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儿，至少一半的人这方面会有变化，我这是有把握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把握这么大，那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用，有个现象是开完药了，这帮人拿回家吃好吃不好他不知道，不来复诊他不知道咋回事。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跟着一些病人呢，同在一个院子里，隔着都很近，天天见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身上什么变化、什么表现，我们天天见，他们啥都天天跟我们说。你说我们这见着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情况第一手时间就掌握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吃完了之后什么变化的，我们清楚，对吧？阳气上来了之后，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大小便通畅了，拉了尿、尿裤子的减轻了，大便快了，同时啊，胃口还变好了呢，哎，吃东西香了，然后睡觉会变好，这睡觉深度时间长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有的人用上个3、5天过后，睡觉能多1、2个小时，而且醒了之后啊，精神头好，头脑清醒，反应快。我跟你说，头脑一清醒，反应一快，你头晕头沉呐，发懵发麻呀，明显减轻。有一些人心脏多少年闷憋压胀，你用吧，用完了之后，心脏舒服了。5天左右啊，咱们一共能吃6天，3、5天就有这些作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一等一的好药，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跟你说几个字啊，精粹版。啥叫精粹版？就是普通的那种是生产。咱们这个是内胎，内胎跟生产胎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内胎我们又精粹的，又高级提纯的，这是定制款的，也就是外面你能够见到的市面上的，即使是医院里面供应的阳胎盘，它都属于生产胎，舍不得用这个阳内胎，成本价高。我们单位里面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里这帮患者都不差钱，人家用就要有一个事儿。有效，那有效咋办？价格就得贵嘛，那没办法，是不是？你又想效果好还便宜，那不可能。所以啊，价格贵，它品质就高，而且又是我们定制款，我们是用青海的羊啊，内胎啊，就用这个引下来这个药引子都是麝香，你就琢磨琢磨，它品质能差吗？我们又送到了兰州啊，在兰州又经过炮制啊，炮制过后，然后从兰州再送到了西藏，送到西藏的球本。西藏是整个藏区做动物药草的地方，我们放那儿去来做的。这种一小支一小支的精粹版，上面有我们的字儿，叫优颜诺，是外面一支都没有，你想找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保证什么？咱不能保证说用了100%，因为给你的少啊，就6支啊，6支我可不敢保证100%。但是这6支你吃完一天一支，50%的人吃完了有这几个变化：精神好，胃口好，头脑清醒，睡觉好。身上有劲儿，大便小便通畅，哎，手脚热乎，你说这叫啥？这叫不叫质量？这叫不叫效果？这叫不叫有用啊？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开始了，给你治本，你这个本治一治，你这个本呢，好好治，治了这6天有用了，
那你再想想别的。

0: 招，我告诉你们，在外面选样胎盘怎么选，咱们是不是就是正式的进入了治疗都给到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教你们打基础，教你们治病才是好的。现在只教你们治气，这治病啊，尤其是治本，气血，气占70%，血占30%。咱们先把这气解决了，只要把这个气一解决，再解决血，那就容易了。就一个词儿，水到渠成。所以啊，这几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把气给它解决好，用解决气的方式能治疗啥病，能让你哪些病症减轻。谁也别说谁本事多大，谁也别吹牛说我们能把病治好。来了，他有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他也治不好。孟非老师说的再厉害，有一些病咱也真治不好，哪有谁能够100%把所有的病治好？我要说我能够把病治的减轻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很厉害了。你们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哎，孟非老师啊，我是看病号，也是您的粉丝。我呢，今年59了，我是近来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你讲的我特别爱听，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也是铁杆粉丝啊！
3: 粉丝你好，哎，粉丝你好啊！只要你们喜欢呢、啊
4: 哎，
3: 这个我以后我就一直讲，好不好？
4: 好，
3: 帮你们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对得起粉丝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好吧？
4: 哎呦，太好了，孟非老师，你说啥我信啥，你讲的确实是对，你是知识渊博，懂得多。你说解毒，我见过了。我去法国看孩子的时候啊，那社区就有那个生物解毒剂，
3: 对，
4: 我还买
3: 的，都有，挺贵啊。
4: 对呀、啊，是挺贵的，一瓶就人民币2000多，吃7天。
3: 你看，这差不多一个月1万了。
4: 对呀、啊，是啊，哎呦，一看到这个钱呢，我可心疼了，孩子花钱呢，我也心疼。
3: 那谁的钱不都是钱呢？是不是？
4: 对呀、啊，是啊。你说那个解毒海棠我买了，磷虾油我也定了。
3: 我说你说忠实粉丝确实够忠诚，忠实粉丝你好。
4: 对呀，你看你说提的几个我都有了哈。你对我们太好了。
3: 应该的，你看我讲广播的初心呢，就是让我的这些听众啊获得健康，这不都挺好的事吗？是不是？
4: 哎呀，对呀。哎呀，是孟非老师
3: 啊，
4: 那个羊胎盘啊，我想领。
3: 嗯，
4: 我现在呢喝的是进口羊胎盘口服液，和您这个不冲突吧？可以一起喝吗？
3: 哎呀，我发现你家里啥好东西都有啊，国外的东西你都有，可以喝。东西是同源不同样，你那个可以喝啊。你喝的那个是口服液嘛？咱们这个是羊胎盘的冻干粉精粹版，你加到一块儿喝呀，效翻倍。没问题，可以一起喝。
4: 那可好，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孟非老师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试试。
3: 没问题，没问题。
4: 谢了，
3: 你这是忠实听众、铁杆粉丝，这个我马上给你报上名，给你邮寄过去。邮寄这个冻干的这个羊胎盘啊，这个是高浓度的，一天一支就够了啊，一天一支。
4: 好，
3: 你就接到好好吃，祝你以后活到120岁。
4: 哎呦，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3: 不客气，
4: 有孟非老师，活到120岁是不成问题的。
3: 咱都做这个目标，咱们加紧努力，咱们都活到120，好不好？
4: 可以，
3: 好
4: 好
3: 好，
4: 我们共同努力。
3: 好的，
4: 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3: 哎，再见，拜拜。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 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刚运动完喝冰水会不舒服？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跑完步、打完球，浑身冒汗的时候，喝一口冰水超爽。但为什么有时候会肚子痛、头晕呢？难道冰水在欺负累坏的身体吗？这其实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的结果。夏天室温很高，空气中藏着很多看不见的水蒸气，而刚从冰箱拿出来的饮料瓶温度特别低。当空气中的温暖水蒸气碰到冰冷的瓶身时，温度会快速降低，无法再以气态存在，就会凝结成无数细小的液态水珠，附着在瓶身上，看起来就像瓶子在出汗。这和镜子起雾是同一个原理，都是水蒸气遇冷从气态变液态的液化现象。只要物体表面温度低于周围水蒸气的露点温度，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运动后补水要遵循温慢少的原则，首先30到40度的温水，小口多次饮用，每次喝100到200毫升就好。如果实在想喝凉的，也可以等身体降温10到15分钟后喝常温的200开，避免直接喝冰水刺激身体。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

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钱财。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联席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听叫儿把娘一声喊，听的是那么近，听的是那么酸，这几寒我整整等了16年。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接应。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发放福利的第二天了，本次呢是第二个月的福利发放，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小盒精粹版的羊胎盘，这个可是好药，医院里面很多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这都属于非常经典的内部药剂啊，这是货真价实的药品。可是呢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也分品质，它也分制作工艺，我这次呢就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哎，就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地方没有的这个定制款的内部药剂羊胎盘精粹版的冻干粉，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放一盒，当成你们本月的福利物资。那这一盒啊是小盒装啊，里面有六支，这六支啊正常情况下这六支是吃三天，就是每天呢吃两支。那这次呢发放到您手里面呢，您呢没吃过含量纯度和浓度和药劲儿这么高的羊胎盘。那咱们呢六支的量就是三天正常的量，您呢拿到了之后您就别一天吃两支了。怎么吃呢？您一天啊吃